0: 这才上传了2天，这传播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1: 对啊，又不是明星，又不是艺人的，
2: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肯定有人在搞他。
3: 听我说啊，夜路走多了总能撞到鬼，他得罪多少人，他爆多少人黑料，肯定一堆人等着反击他。
1: 我虽然跟他接触不多吧，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挺正的。你们跟你们有关系吗？
3: 你想想你现在的局面谁造成的，老吴要是不走哪那么多人给你穿小鞋，收起你的圣母心，你学学哥们儿我，该小心眼就小心眼，该乐呵的别蹦你。
1: 学你啊。哼，
3: 老丁让你采访的事怎么样了？
1: 管着嘛，机密。不过我学会了，这次我一定不要自作主张了。
3: 我是觉得吧，你多留个心眼儿，我感觉他们在挖着坑让你跳呢。
1: 会吗？
3: 嗯。
1: 挖什么坑？黄大哥来电话了。妈妈，怎么了？
4: 张一迪，我问你，魏亮要从美国回来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1: 他回来了，我不知道。
4: 还装？要不是他妈在大院里满世界的嚷嚷，他那读博士的儿子在普航找了份特别好的工作，你们俩是不是还打算瞒着妈啊？
1: 不是妈，我真不知道他要回来了。
4: 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就怕我催着你们结婚呗？我还就是要催，他以前在国外读书，你死心眼等他我就忍了，现在他回国了，你们俩今年必须把婚事给办。
1: 我上班了啊，挂了啊，拜拜。
4: 臭丫头，
1: 拜拜。
5: 状态不太佳啊。
6: 是我状态不佳吗？你整个人跟打了鸡血一样。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有什么好事儿啊？这是啊，
1: 我们家亮亮要回来了。
6: 亮亮？哦，你的异地男朋友是不是？
1: 是
6: 那个在美国学医的。
1: 嗯，
6: 真了不起。
1: 不是，
6: 嗯，
1: 博士论文也搞定了，哦，然后呢，工作也搞定了，现在要回普航。
6: 我一直以为这个男朋友是你自己瞎编的，就是为了拒绝我给你介绍的那108个男朋友。
1: 我很专一的，好吗？再说了，哪个男的能比得上我们班亮亮呢？
6: 哎，不过说真的啊，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唯一一个跟异地恋男朋友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还没有分手的。你俩是不是聊点问题？查一查。
1: 什么查？你查，你查，你也查。我真的觉得异地恋挺好的，为什么你都觉得异地恋不好呢？
6: 我觉得异地恋多好啊，
1: 是吧？都有自己的时间，也有自己的空间，我不用为了你来委屈我的感受。然后呢，想起来，哎，打个视频电话，然后要吵架了呢，就大家冷静冷静，啊，过两天又和好了，
6: 多好啊！
1: 唯一可能有点不好的吧，就是半年见一面是有点长。但是有句话不说什么小别胜新婚吗？人就永远在小别，永远有新婚，永远有激情。
6: 姐姐，你知道什么叫谈恋爱吗？
1: 知道啊。
6: 这个谈恋爱啊，他得先有爱，然后再谈。就你这种谈法呢，

0: 我在网上给你设计一个虚拟人，你演。你知不知道男人跟女人之间要有范围呢？
1: 行，
0: 就是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吧，就是有种那种黏黏糊糊的，每天都想腻歪在一起的感觉，就是分开一时都受不了那种冲动和激情。你有过吗？
2: 我觉得有点幼稚。
0: 嘿，幼稚。行，我们呢这些俗人太幼稚了，像你这种优秀的工作狂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
2: 那人谁呀？
1: 开始。
2: 打得不错。
0: 俱乐部新来的。
2: 新来的？我还以为教练呢。
0: 哎，你知道吗？咱们俱乐部的人啊，基本上都跟他打过了，没有一个能打过。
2: 一个都没打过。可以啊。不行，比较矮，
0: 这个不行说呀。
2: 他听见了，
0: 你听话，怕你们。
2: 说事实还不行？
3: 哎，你俩干嘛去啊？咱俩逛街去呗。哎呀，男朋友都回来了，你买点新衣服，你别整天那帽衫牛仔裤的，
0: 买点那种有情趣的。
2: 我们的感情不靠那些东西维持。再说了，我要去工作的。
3: 哎呀，要么说你男朋友敢把你自己留国内呢？这就算你劈腿啊，也只能劈给那工作了，是不是？
2: 你不懂，工作使我快乐，还能使我发家致富。走了啊。
3: 行，那回头联系啊。
2: 拜拜。对，好的好的。你好，这是我叫的车。
4: 不好意思，是我叫的。
2: 我网上叫的。
5: 是尾号9598叫的车对吧？
3: 是师傅。
4: 不好意思。
3: 没事。

0: 你去哪儿啊？
1: 衡山路。
0: 那顺路，我送你吧。

0: 我也是这个建设。
1: 哦，有一段时间。
0: 你玩剑玩的真的挺好的。
1: 谢谢。

0: 我们其实这个建馆里有个建设，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参加呀，有的时候会打比赛。
1: 我有点忙。

0: 对，师傅右手边靠边停一下就行。
1: 好的，谢谢。连他的一起付了。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吧，没多少钱。
1: 好，谢谢。嗯。
2: 拜拜。
1: 拜拜。
3: 好酷哦。
4: 哎呦，啊，哎呦，痛痛痛！
5: 你别笑了，依然。
4: 哎呦，我也不行了。
5: 你别看了。
4: 哎呦，不看了。
5: 看着又得笑。哎呦，哎呦，什么呀？谁弄的这是？
4: 再笑我这心要炸了。
6: 姓薛的，也就是你是产妇，我不跟你搬家。

0: 件事，这都你给我惹的事儿，讨厌。
1: 帽子戴上。
2: 小辉，我跟你说真的，虽然这视频挺可恶的，但是这个剪辑真的挺有才，我都想把它挖过来了。
0: 你是人吗？简直没人性。
1: 你就少说两句吧啊。
0: 你就是干错行了，你知道吗？
2: 哎呦，我跟你说，这也不是不好。你没看我给你发的收视率啊？
3: 这栏目从来就没冲那么高过。
2: 我们领导高兴坏了，都想请你做常驻嘉宾。
0: 我是谢谢你啊，我这一回还不够啊。
2: 谁说要做流量来着？啊，你这心态不行，得调整。流量是啥？黑红黑红的，没人黑怎么红啊？你这格局要大，眼光要远，脸皮得厚，这心态得好。
0: 你就是干错行了，你应该去那个说相声，要不然你搞传销也行。
1: 我看你们俩就一个逗哏，一个捧哏。
0: 那你呢？
1: 我就嗑瓜子儿，看笑话呗。
0: 嘿、hey.
1: 哎呦，给你削个苹果啊！
2: 啊，不吃不吃不吃，
1: 吃点儿。
0: 姓薛的，我托您吉言啊，真要走上黑红这条路了。
1: 怎么了？
0: 嗯，看看吧。
1: 这都谁弄的呀？
2: 没事吧？
0: 给我吧。姐们儿经历那么多，这算什么呀？喂，
4: 你是谢灵慧？
0: 哪位啊？
4: 我警告你，不要太嚣张，不要以为自己有点资历，掌握点资源就可以为所欲为。
1: 这有病吧？都是什么人呢？这天天闲的没事干了是不是？
2: 连你的手机号都能扒出来，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呢？
1: 别怕啊。
5: 你别说，你找的时间还挺给力的。
1: 所以你得清楚，关键的时候还得靠自己人。咱们两个才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别犯糊涂。
5: 这不是正在按照你说的做吗？不过接下来就等着神秘的家伙登场了。
6: 被投公司瑞浩电子科技的上一季度的总收入实现了环比15%的增长，但是相应的渠道费也有所增加，导致了在支出方面公司的总体运营成本环比上升了12%。下一季度，
7: 赵总，
6: 公司将主要经营重点放在提高产品毛利上。
7: 等一下，什么事儿？您看看这个。

0: 青青，里边干什么呢？
1: 不知道啊，这慧姐一回来就把这帮小屁孩全叫去开会了。
0: 全都是实习生？
1: 嗯，都开了两个多小时了。
2: 两个小时了，这帮小孩能干嘛呀？
3: 会不会是最近这网上评论太难听了，慧姐受什么刺激了？
4: 他们爱开什么会开什么会，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要真有事啊，主编会说的，别瞎猜。
5: 老徐觉悟高吧，说的对，上班时间你们瞎嘀咕什么嘀咕，这稿子你看一下，老徐抓紧时间啊。
1: 不过吕副主编啊，我觉得这次慧姐啊真的是被气疯了。
5: 做好本职工作啊，搞好内部团结，是对谢主编最大的支持。上班时间别聊这些没用的啊，赶紧忙自己的事儿吧。
6: 好嘞，
7: 好嘞，就按这个方案做。
8: 但是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啊？
7: 你们想想，现在他们这么操作的目的是什么？抹黑？
8: 嗯，
7: 没白在这实习。往深了挖呢？
6: 嗯，要是我猜的没错，他们第一步是想利用这段鬼畜视频来营造一个您利用您的话语权欺负弱小的形象。一旦他们抹黑成功，到时候等我们进行了报道，他们就可以攻击您个人来转移视线，模糊焦点。
7: 分析得特别对。
8: 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去澄清一下，就是找到这个当事人，然后把这个事情的真相给他还原出来，然后告诉公众。
7: 高段位的引导舆论是什么？
8: 高段位
7: 最大的禁区又是什么？咱们之前每次发一个视频呢，如果你不是爆炸性的，或者不是全民娱乐性的，或者说跟民生什么有关系，你其实很难激起什么浪花。
8: 是，
7: 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顺势而为，不要跟网民吵架。因为本身我们做的财经类的内容，读者就是非常垂直的，
8: 对，这个是
7: 非常的窄重。那现在有人给你造势了，有人给你做铺垫了，我们任何一个回应都可能是激起千百倍的一个反击。
6: 是这样没错，但是谢老师，您的名声被消费了呀。
7: 不一定哦。
6: 嗯，
7: 事在人为，看结果。来，进。
9: 慧姐，有人找。
10: 周总怎么有空跑我们社来了？
11: 我看到你新闻了。
10: 小童那个？
11: 对啊，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在美国念书呢，怎么突然回来了？你跟他到底怎么了？
10: 可别提了，我这要太忙，我忘了跟你说了。之前他那些邮件不都发到妈那儿吗？然后妈不会英文，都让我看。我那天一看，嚯！幸亏妈不会英文，让人学校给退学了，旷课，打架，让学校给开了，然后这孩子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那天幸亏薛来找我做节目，我到了电视台，我就觉得有个小孩特别像他，那弄得根本都认不出来，干嘛去了呢？
12: 要融资1000万做项目当网红，
10: 哎，给我气的呀！幸亏让我逮着了，要不然不知道在外面还干嘛呢。你说现在孩子胆儿多大？
11: 这个事儿，妈和常叔知道吗？
10: 哪敢让他们知道啊？知道了，俩人不得去医院呢？
11: 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你不事先给他们二老打个招呼，如果他们从网上看到那些视频、照片的话，那么突然他们会怎么想？
10: 之前完全没想到这点，这个太可怕了。现在这网络这么不可控制，
13: 你看门口超市那张阿姨那么八卦，要看见了就得主动找妈给妈看去。
10: 我要是先去找妈解释呢？
11: 但是常叔会怎么想了？而且小东现在表现得这么不靠谱，如果他在老人面前添油加醋胡说八道一气，那家里不打成一锅粥了？你想过没有？
10: 去，
1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家务事了，这是一场危机，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它就是个导火索，随时可以引爆你身上的炸弹，炸弹就粉身碎骨。你是大记者，你肯定有办法，我相信你一定行。
10: 你有空陪我吃晚饭吗？
11: 不行，我一会儿要开个会。啊，对了，明天我要出差。
10: 去哪儿啊？
11: 北京。
10: 走多久？
11: 一周吧。

0: 好吧。
1: 我今天来就是给你提个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2: 走吧。
1: 走了。
2: 拜拜。
1: 拜
2: 拜。再见啊，小赵。

0: 左边。
1: 哎呦，我知道。
0: 左边。
1: 你别老站着那儿啊。
0: 哎，那边。
2: 小童。
0: 不是。
2: 你姐摊上事儿了。啊？
1: 身上？嗯，啥呀？剪的视频啊！
0: 什么？
1: 啊！这你看，点击量。哈哈，
0: 行啊。
1: 哎呀！
0: 行啊。
2: 你看看评论，这根本不是我们那条。
3: 这应该都是水军。你看这 ID 都是新注册的，话都说的一样，一看就是带节奏来，肯定是水军。嘿，怎么了？
1: 他们找水军，我们也行。
4: 你要干什么呀？
1: 摇人，帮我姐洗白。
3: 什么意思？他喝多了？你摇谁呀？
1: 我摇谁都行啊，反正我欺负我姐，那叫咱们家庭内部矛盾，那外人欺负就是不行。还不信啊？他们能泼脏水，我还不能洗白？
4: 你之前不是盼着你姐倒霉吗？
1: 你才盼着你姐倒霉呢。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好，再见，周总。你要的消息我打听到了。
6: 怎么说？
5: 确实有人在利用这个视频抹黑谢老师。
6: 吴月婷，
5: 应该就是。而且这个吴月婷还在搞其他的小动作。
6: 什么小动作？
5: 东方文商集团一直在寻求融资，吴月婷说他会帮忙募资。谢老师的这篇报道直接导致吴月婷被停职，那融资的事就先被搁置了。现在吴月婷又偷偷地联系文商集团的几个高层，表示还是可以介绍资本给文商，但是他要求高天必须撤掉谢老师的职位。
6: 高天什么态度？
5: 应该还在讨论的层面。
6: 是不是公司最近和文博会在北京搞一个什么论坛？
5: 对，国际文化金融创新大会。
6: 你让他们给文商集团发一个邀请函，一定要确保他们高总参加这个论坛，懂吗？
5: 明白。

0: 来啦，丽丽酱，说句广告语。
1: 江江，现在是丽丽酱的时间，恋爱就要 go， 谈感情伺机而动，一招致命。
2: 好了
1: ，OK， 走吧。
3: 谢谢各位宝宝给我送的粉丝灯牌，谢谢小魔女，谢谢你们，谢谢丽丽酱，爱你们哦，爱你们。
4: 我看好多宝宝要我再示范一遍，好吧，那丽丽酱只能再示范一次了。你们一定要记住，语气和神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一定要很萌很新鲜的看着他说，哇。
5: 喂，我看到这个视频了。你是说他从回国之后就去了这家网红公司是吗？你给我查一下这公司的背景。好，知道了，其他交给我处理吧。
6: 哎，好，谢谢光临，欢迎下次光临。
7: 周周，
6: 哎，别叫，来了。来来来来，我给你整好了，来嘛。
7: 还不整好，等着来。
6: 别别。哎呀，这是咱那个视频，对吧？用的基本都是你姐在网上蹲。

0: 赛的一些资料，还有就是你们当时比赛录制的视频，是吧？但是你看这个，他前半段就是用的咱们那个视频，他直接搬过来，他的音轨都没变，但是他从这儿开始，他加上了你们当时在后台吵架的视频，我看。
1: 是说做这个视频的人当时就在现场？
0: 也不一定吧，因为当时你不是说围观的人挺多的吗？那只要谁拿了个手机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那不就有可能给他阴影了吗？
1: 查查跟谁？
2: 他是匿名上传的，
0: 他就是为了黑你姐来的。他肯定会用一个不同的 IP 地址，你明白吗？就是他会用不同的地址上传。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必须得用那种最专业的软件去定位跟分析才能找着他。
1: 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吗？你呢？
0: 我是编程，不是飞客。
1: 那我不懂，你一下两下那么转，你就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你今天不弄完我现在不走了。
0: 这是什么？你这两天发什么疯啊？你又是上网跟水军对线，又是找罪魁祸首的。你要真心疼你姐，你就别整那视频啊！当时，那咱要不整那时候，你姐至于今天这样吗？
1: 就你在这马后炮，那我呢？
0: 马后炮，我
1: 怎么
0: 了？我马后炮，
1: 我你好，你
0: 给我弄啊！你好，欢迎光临，随便看看。
3: 周周。啊，常晓彤的高中同学是吧？
0: 不是，
4: 什么常晓彤？我不认识常晓彤啊，我不认识这人，店里没这人啊，也
0: 是。不是，捡那儿，偷那儿，偷那儿，店。

0: 什么不是铜屑？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今天看
2: 的。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哎，你好，欢迎光临，随便看看。
1: 周周，常晓彤的高中同学是吧？
2: 不是，
0: 什么常晓彤？我不认识常晓彤啊，没，我不认识这人，店里没这人啊，也是没有。
2: 哦，不是，姐，那常晓彤，那常晓彤姐。
3: 是不是？
2: 我可以解释解释。

0: 这些后台的数据分析都是你们做的？
1: 我就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就您看吧，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刚刚上传视频的时候，然后就其实一开始没什么播放量的，但是是在一天以后它突然爆发了，然后所有的评论转发都在同一个时间点，您看就很明显是人为操控的。当然了，也有很多键盘侠，他一看人带节奏他就跟着跟风了。
0: 啊，接着说。
1: 哎呀，这其实小童他特别后悔，他虽然这事儿是我们起的头，但是他后来看见那么多人说您，他挺难受的，他还专门去跟人对线的上网。
0: 那他赌什么呀？
1: 那他不是心虚吗？而且他怕您把他抓回家。
0: 他为什么回国你知道吗？你告诉他，我要找到他很容易，我也可以继续让他在外面混，但是他现在这个情况，他爸妈肯定早晚都会知道，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给他求情了。如果他脑子还清楚点的话，他就应该知道现在赶紧的投案自首、坦白从宽是他最好的选择。
1: 好，我一定跟他说，我一定把话带到。哎，姐慢走。
0: 但是我也不会白帮他的啊。
1: 啊？
0: 让他想好联系我。

0: 那天在金融工会的颁奖典礼，
1: 白鹿采访杨维希，
0: 我和杨维希女士因为一些误会产生了争执，破坏了活动的进行。作为公众人物，我深表歉意。事后，
1: 什么情况？
0: 经过沟通，解除了误会。
1: 小三儿，
0: 今天
1: 采访正式啊，
0: 安排了这个程
2: 序，有点意思啊。
0: 有了今天的，
3: 这不是说好了吗？
0: 杨女士，
2: 什么时候说？
0: 想问一下您，您那天为什么会出现在活动现场？啊，是这样的，
1: 那天我收到了匿名给我寄过来的一些照片，我看完那些照片之后，情绪上是有点激动的。因为我跟吴先生感情一直都是很好的，所以那个照片对我的冲击力有点大，一时之间吧没有管控好自我的情绪，所以冲到了峰会现场。
4: 能理解，太刺激了。
0: 结束之后我回去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发现我应该是被别人利用了。
5: 能不尴尬吗？
0: 白露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很抱歉，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那天的事情
1: 给你带来了特别大的伤害，我是真诚的向你道歉。
4: 其实我在意的不是这个道歉，我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更在意的是事实的真相，是谁在误导我们，是谁在制造新闻，哗众取宠。
1: 是，不过今天我想借用这个平台呢，来声明一下，对于中商浪潮对吴月婷先生的不实报道，我和吴先生会保留我们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哎，林慧，林慧，林慧！
6: 哎，
3: 看杨文熙的采访。
6: 哎呦我的妈呀，被卡住了！这机器什么时候能修好啊？这我看过了，这仨人肯定都是达成一致了呗，都有好处了。我估计吴月婷啊，这次大出血。他要是花的钱少啊，这次堵不住杨维希的嘴。你看看白鹿这样，这一看就是上位不成保事业呗。这仨人呐都精着呢，
3: 会对咱们不利吧？
6: 这都不是事儿，
3: 他不会起诉我咱们吧？
6: 他就在这放狠话呢，他敢起诉吗？吴月婷自己干过什么自己不知道啊，跟媒体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啊？平常堵还堵不及呢，怎么着把那个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啊？怕大家不挖他呀？
3: 这两天网上针对你的声音挺大的，我觉得是不是那些背后黑你的人跟吴月婷有关啊？
6: 就是他们没跑。
3: 你不介意我就放心了，刚才我还挺紧张的。
6: 你说咱们干这行什么没经历过呀？
3: 看来你有对策了。我说这两天咱们杂志社那些新来的实习生在背后嘀嘀咕咕开小会呢，说是你
7: 给他们布置任务了。
6: 也不是什么对策吧，反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不是想让我给你个回应吗？那我就给你个回应。哎，那个李社长这两天找你，是不是又拿软广那事给施压呢？
3: 他不还是老问题老样子吗？你放心，我有办法解决的。
6: 辛苦你了，
3: 跟我客气什么？这不应该的吗？我去忙了啊。
6: 哎，喂，哎，好，我过来。

0: 干嘛干嘛干嘛？说了今天不上班，我请假了。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会挑日子啊？
0: 怎么啦？
1: 秦明投资的宵夜在咱们公司呢。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现在，沈晨去接的人，丁明在亲自接待。你哪天行也不行，我告诉你，我严重怀疑他们要抢华哥的。
0: 行了，我知道了，
1: 你赶紧的啊。
0: 嗯，那我先挂了啊。

0: 师傅，那个咱不去机场了，咱掉头。喂，亮亮，你下飞机啦？
1: 嗯，早下了，刚拿好行李，估计再有个十分钟就能进关了。哎，你人在哪儿呢？
0: 我，那个，我们公司突然间给我来了个电话，然后说有一个人来了，我现在必须得回公司一趟。
2: 对不起啊，亮亮，要不你先回去安顿一下，等我忙完了我去找你，行吗？我们请你吃饭赔罪。
1: 嗯，好吧，那就这样吧。
2: 你别就这样啊。喂。

0: 小莫，小莫，
1: 哎，
0: 还在吗？
1: 还在会议室。
0: 会议室，大会啊！
1: 对对对。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

0: 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李忠伟赴重头镇经开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这里山海情，木丸伴桑榆，云和木丸乐活无星银发时光。云和松阳青田美术作品联展在澧水开展。7月22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重头镇云和经开区宣讲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市委5届10次全体会精神，并实地调研辖区重点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深学细务，对标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立足云和资源禀赋，走好差异化特色发展路径，持续培育壮大现代化生态经济，全力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1: 位于重头镇黄家社村的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是我县全新打造的生物科普展示新阵地。李忠伟走进植物馆、动物馆、科学主题教室等功能展厅，细致查看场馆功能布局、研学课程开发等情况，对场馆整体建设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立足云和独特的山水生态优势，在特色打造、内容提质、业态升级上持续发力，坚持静态陈列与动态体验相结合，传统展示与数字科技相融合，不断增强科普展示的真实感、互动感、代入感，全方位呈现云和生物多样魅力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随后，李忠伟还实地查看梅竹村、坑根村及梯田景区文旅项目建设。他要求要抓实乡村环境提质，持续推进村容整治、景观优化、沿线提质，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提升整体风貌品质。要深耕特色农林产业，依托重头镇山地资源与生态基底，提质发展精品农业、生态林业，持续深化土特产风全链发展，不断提高农林产业综合效益。要系统深耕乡村运营，整合梯田景区、古村落、生物多样性体验馆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文旅线路，丰富业态，做强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云和经持续加压提速精细施工，高标准完成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为企业快速落地、顺利投产夯实硬件支撑。要坚定不移发展生态工业，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立足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扬长补短，持续强化生态经济创新培育，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产业根基。记者于海友报道。
0: 多年来，湖州市吴兴区与云和县深化结对协作，在产业共建、民生共享、人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来看报道。
2: 2021年，云和与湖州市吴兴区正式建立山海协作结对关系。5年来，两地打破地域壁垒，深化资源互补、民生互通，不仅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更把山海协作的暖意送到了群众身边。如果说云和木丸点亮了吴兴孩童的童年，那这份来自云和的匠心巧具，同样丰富了吴兴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让银发岁月充满欢声笑语。在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活动场上，一派热闹欢快的景象，十多位银发老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接力完成汉诺塔闯关挑战，每完成一轮配合就默契击掌，轮换上场，现场氛围紧张又热烈。相邻的场地上，另一支队伍正专注练习投壶、趣味套圈等项目，老人们全神贯注，配合默契，精气神十足，

0: 老人们手中的全套趣味玩具全都来自山海之约的伙伴。云和县这支因云和木丸结缘组建的银发队伍，还曾凭借刻苦训练、默契配合，在市级赛事中一举斩获一等奖，成了老年大学里的明星队伍。今年70岁的李根顺是队伍里的汉诺塔高手，也是大家口中的老大哥。他告诉记者，自从加入木丸运动队伍，日常锻炼多了，身体越来越硬朗，晚年生活也充实了不少。同队的龚红英，
1: 接触了传统的国画，这次我的作品是《奢香秘境》，希望用画笔定格我们家乡的美景。感谢三线联展给我这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2: 本次联展将持续至8月，现场同步设置作品解读、县域文化展板。记者林静，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3: 7月18日晚，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嘉年华在县体育馆广场举行。活动以趣味乒乓的名义，让市民游客通过轻松活泼的互动形式，为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海选赛聚拢人气，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2: 此次活动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县体育总会主办，现场设置了运气王炸、搞笑担当、默契考验、迷你对决、手眼协调等9项趣味和挑战十足的竞赛项目。参与者以一球定胜负，在缩小版非标准球台进行1v1或2v2比赛，还有锅铲、手机等异形球拍派上了用场，比赛趣味十足。闯关接招互动游戏不仅点燃了市民的参与热情，也为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赛事的开展积蓄了人气。
4: 通过比赛嘛，通过宣传嘛，也会调动大家积极性，能够提高大家兴趣哈，对全民健身都有好处嘛。特别是乒乓球嘛，对小孩子反应能力啊，还有眼睛视力啊，都有好处的。
2: 嘉年华现场，乒乓激战与市集烟火交相辉映，热气腾腾的摊位前，不仅有夏日的冰爽奶茶、绵绵冰、喷香油桶饼，也有李某某系列饮品、心灵蜜桃、朱村土面等本土好物。赛事的举办让全民参与的热度化作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据了解，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由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浙江省乒乓球协会、各市县市区体育部门承办，于今年5月至10月进行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4个阶段。当前云和赛区海选赛已全面启动，本月底前，每个乡镇街道将选拔出1到2支代表队参加晋级赛。
5: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举办的这个社区乒乓球嘉年华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群众能够知晓这项运动能够让这个满足这个不同群众的这个健身活动需求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这个我们广大群众的这个幸福生活。
2: 记者叶珊珊、王金红，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3: 7月6日至17日，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底合作活动，在县妇联、青少年宫及东门、浦光、富安门工业社区等6个点位同步开设公益暑期课堂，大学生志愿者们分别走入点位，为小学生们带来特色课程。
2: 在福云街道东门社区，志愿者陈轩是第一次参与这类服务，看到学校发布通知后便主动报名，希望借着这次机会走出校园，积累社会实践经验。本次暑期课堂里，东门社区开设了团扇手绘、传统武术等特色课程，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和志愿者姐姐相处得很开心，还会教我们写作业、画画、下棋和玩游戏。
2: 县妇联点位的高树祥有福利院助教经历，他设计了文明礼仪课和趣味谜语互动等课程，将生活常识融入教学，在互动中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7月14日下午，县青少年宫志愿者江新宇带领小朋友们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学习消防知识，江新宇在一旁配合维持秩序，记录精彩瞬间。
7: 本次来云和参加文明实践校际合作，一方面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带给小孩子们，将知识融入课堂，另一方面也

0: 是锻炼自己的机会。
1: 凤凰山街道富安门社区志愿者张成是第一次线下教学，他特意制作了民法典课件，用趣味短片普及法律知识。
2: 我做师范生，我以前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实践，我想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实践经验。我收获到了如何与小朋友相处，他们的天真无邪的童心能够感染我，让我在大学生涯感到疲惫的同时变得更加的纯净，能够洗尽铅华，为以后我的教育生涯埋好铺垫。
1: 今年是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地合作活动的第一年，活动以校地共建文明实践为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课程，各点位还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差异化教学内容，让志愿者们在服务基层的同时也实现了从书本到实践的成长跨越。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总，我打扰一下，我有个……哎，肖总，您也在啊？咱不是说好周三开会吗？我
1: 丁总，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后续的问题我们保持联络。
2: 好的，
0: 肖总，我送你。
3: 哎，一迪，你等一下，
4: 你去送一下。
0: 没事，我送肖总挺快的。
3: 哎，一迪，
2: 肖总，我来。
3: 你过来，我有事跟你说。
0: 丁总，这怎么回事啊？你们是在聊那个华科元件的事吗？
3: 你是在质问我吗？
0: 啊，没有，我就瞎打听嘛。
3: 你也不用打听了，宏源投资你也不用再联系了。华科元件这个项目呢，你把所有资料书给沈晨，他来跟进。
0: 不是说好了吗？我可以两者兼顾。我刚刚联系了中商浪潮，然后这边我也没问题的，我还想跟你汇报呢。
3: 不是我不让你跟进，是肖月刚刚跟我说的。
0: 肖总说的？
3: 他说他们对华科元件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但明确了说不希望你参与。那你说让我怎么办？

0: 没有别人，不是这样的，亮亮，对不起。那我从现在开始改可以吗？你不许，
1: 美其名曰叫做流量。反观我们出版行业的人，让我欣慰的是，我们依然还有着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依然是可以创造出最优秀的精品，但唯一遗憾的是，这些人他不擅长向资本的风口狂奔。在这里，我想问一问我们在座的各位资本大佬，能不能让你们敏锐的资本之风再吹一吹我们这些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化精品？能不能请你们帮助我们进行技术革命，帮助我们进行产业转型，和我们一起手拉手创造出更优秀的文化作品，让它永传于世？
2: 刚才您的发言说得太有道理，我醍醐灌顶。哎
3: 呀，您过奖。
2: 对了，您在北京待多久？我还想找您啊，再好好聊聊。
3: 我要待一段时间。我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呢，最主要的目的呢是结交一些朋友，主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文化和产业的关系的问题，同时呢也想为我们集团下一步的发展呢寻找一些思路。
2: 啊，那就明天。明天啊，请您务必抽时间到我们公司来坐一坐。不瞒您说，我们晨星投资对文化产业方面一直很关注，找不到切入点，所以啊，想跟您好好聊聊，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3: 小庄，哎，明天我们的怎么安排？
4: 明天有两个会可以启动，
3: 那明天中午的会放一放，好吧？
4: 好，
3: 明天中午去你公司好吧？
2: 明天中午到我公司吃个工作餐，我把在家的投资经理都叫来，
3: 好，
2: 我向你好好讨教讨教，快不快？
3: 互相学习。
5: 我今天也是受邀请来参加这个金融创新大会的，我觉得我们的关注点是不是应该放在投资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思考和看法上呢？
6: 哎，那周总，那您就谈谈原神东方集团的医疗器械领域的布局吧。
2: 周航，
5: 真要说
2: 周总，
5: 那我就简短的说两句。
2: 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长大。
7: 我觉得现在国内啊，医疗器械行业集中度较低，但是中低端的医疗器械产业产品又过于集中了，
5: 所以在未来，
2: 我给你介绍一下，
5: 并购整合是一个大的。
3: 您跟他熟吗？
2: 啊，
5: 那我们
2: 打过交道。
5: 东方呢，不会仅仅停留在并购这个层面上，我们会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上的研发，到时候会有新的发布会，邀请你们都来。
8: 好，谢谢
2: 周总啊。周总，晨星投资的金光企业，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5: 当然记得，我们在微星芯片上交过手啊。哎
2: 呀，周总抬举了，那是交手啊，是您啊高抬贵手。这件事情我一直找机会想感谢您了。
5: 别客气了，在商场上吧，除了竞争，互相帮衬也是应该的。
2: 说得好。对了，我给你介绍位朋友。这个呀是东方文商集团的高总高天。
3: 周总，
7: 高总好。
3: 你好。
2: 对了，你们都在浦航，不知道之前见过面没有？
5: 没见过，但我跟高总颇有渊源啊。
3: 是
5: 啊，
3: 周总我是久闻大名啊，同时周总的夫人跟我又是同事。
2: 好，那真是太巧了。那要不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我传个局，两位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
5: 辞了，以后找机会约好了再聊。
3: 好，
5: 好，再见，
2: 周总。
5: 哎，
2: 我一直听说啊，周总的夫人是咱们金融界的媒体大拿，是不可测。
3: 是，他夫人是旗下财经媒体《中商浪潮》的主编。
2: 原来是您的下属啊？
3: 哦。同事，同事。

0: 副主编，你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
1: 副主编，
0: 哎，都一样，你可比你们那个谢主编好沟通多了。李社，我跟你说，以后我们公司的业务啊，要是都由吕主编跟我们对接，这广告业绩至少能再涨50%。哎
2: 呀，太好了。
1: 其实也不完全是，我们主编主要是为了坚持那个采编跟广告分离，他也是为了更好的回馈广大读者。
3: 广告也是媒体内容的一部分，做得好一样能打动读者。行了，今天呢咱们把这事儿谈妥了，我这个心呀也放在肚子里了，回头我跟客户呢也好有个交代。我就先回去了。
2: 哦，您谢，好好，感谢感谢。
3: 哎，你好。
2: 嗯，欢迎你有时间呢多到社里走一走，广告的事儿呢就多费心了。
0: 哎呦，咱们都互相配合不是啊。
2: 哎，送去啊送去。
0: 哎，留步吧，都送起人了。
4: 常来，大
0: 好嘞，
4: 慢点啊。
2: 把门关上。
1: 李少，关于软文的事儿，我怎么跟谢林会讲啊？
2: 没关系，我跟他谈。哎呦，
1: 那您说这事儿就太好了。
2: 我跟他说也不一定能行啊，他的眼睛里现在能有谁啊？不过没关系，折腾不了几天了。李健啊，有个事儿呢，想好好跟你谈一谈。你说新联会这事儿呢，在网上闹得这么凶，这影响很不好啊。
1: 其实编辑部我们也开会了，大伙儿都想着尽力的把这个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2: 那你觉得你要是把他那摊子事儿撑起来有问题吗？
1: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2: 我就摊开了跟你说吧，啊，上回呢，如果雷洛不出事，主编的位置肯定就给换了。不过他真有本事啊，他生生的把人给搞掉了。不过高总这脸上没光啊，啊，让他留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好了，全网都黑他，还听说有人拿融资的事儿呢。给高总施压，所以他这个位置他坐不牢靠。
1: 这可能是个误会，因为我们大伙都觉得是有人在背后恶意的报复他。
2: 但凡他平时做人给自己留点余地，谁会在后边告他呀？对不对？哈，咱不说这事儿了啊。总
5: 重要的，你们一定要很萌、很新鲜的看着他说。哇，你今天也太帅了吧！记住，一定要
6: 30万。再看看，再看看，他模仿谁？
7: 我错了，我错了，评委老师。
6: 他在恶意丑。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看好你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让策划部专门出一个方案来包装你。我是把你当做公司的头部网红来培养的，咱们公司将来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你也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从现在起你要重视自己，配合公司好好正视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懂吗？
8: 什么方向？
6: 投资界的新星。
5: 哎，我哪会什么投资啊，再说了，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6: 李丽江，你为什么要做网红呀？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
1: 那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
2: 说点啥？现在机会来了，就在你面前。常晓彤，
3: 谁说熬过了高三进入大学就好了？我这个星期社团面试、英语考级，还有体测。昨天我妈还居然想报波士顿的大学。嗨，先看看环境呗。有时候想想，我妈虽然是叨叨点，但是吧，她说的挺有道理的。我这个专业本来就没有什么竞争力，现在不好好想想，以后考研读什么学校，等到我大三的时候可就晚了。
4: 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再报一门，但是我现在一头扎进学生会，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3: 你上次说的那个师兄怎么样了？是不是就是你们学生会的？
4: 不要胡说八道，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净瞎说。
3: 小彤，小彤，你怎么没事了？
2: 我刚刚有点困了。
4: 哦，对了，有时差。正好我要去上课了，得下了。
2: 那行，那下回再聊吧。我去洗个澡，然后去图书馆，挂了啊。

0: 谁啊？
1: 外卖到了。
2: 你咋不吃呢？
0: 不想吃，没胃口。
2: 哎，对，我跟你说啊，我那个这周旷两次课了，下周我不来陪你了，先。
0: 不来不来呗，反正你们都是祖国的大好青年，谁敢耽误你呢？
2: 咋了这是？什么？咋了？
0: 没事
2: 儿，你真没事儿。你姐那天还问我呢，说你在美国是不是碰见啥事儿了？
0: 从一开始我根本不想出国，那都是我爸妈安排好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我怎么记得你当时还挺开心的呢？半年了，变了。嗯，
0: 我问你一事儿。
2: 嗯。
0: 你说我是不是挺聪明人啊？
2: 你
3: 还行还行，你不读书还行吧。
0: 就以前嘛，大家都夸我说我特别聪明特别有灵气，那就算我学习成绩一般吧，但在学校老师喜欢我，同学也喜欢我，就连校长也特别喜欢我。我就觉得我只是不努力而已，只要我一努力，那肯定就是个大学霸，那妥妥的。
2: 啊！
0: 但我出国之后，我就发现事情不是这样。他们那些人夸我，根本就不是夸的我，那是夸给我爸妈听的。因为我爸妈地位高，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其实就是特一般的。
4: 妈呀，一般咋了？那大部分人不都是普通人吗？对不对？那一般也不耽误咱吃饭好好生活呀，对吧？还是说我们小童一定得当一个拔尖儿的？
0: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现在吧特别没意思。
4: 那你觉得干啥也没意思？
0: 我非得干点啥。
4: 也不用，也不用。干点啥了呢？

0: 小赵，再去问问他们金总什么时候回来。
1: 好。请问你们金总什么时候回来？
2: 不好意思啊，金总这边是临时有个重要活动，现在还赶不过来。您看，你们是继续等还是？
1: 金总没留下什么话吗？
0: 小赵，走了。

0: 喂，秦总，好，马上去你办公室找您。
1: 高总，会不会有误会？
2: 有什么误会？像这种不讲信用的人，没什么好合作的。订票，回浦航。啊。喂，
3: 高总吗？
4: 我是原生东方的周航，有时间见一面吗？

0: 老总，
1: 谢谢。哎，你好，你好，请坐，请坐，请坐。
2: 好地方
1: 是吧？请您来喝一个下午茶。哎
2: 呀，太好了，这个地方的环境简直是太棒了。
1: 对呀，我们董事长好茶，所以在各地的分公司都搞了这么一个地方。他每次来视察的时候，就到这儿办公。但是这种地方大多被我们征用。用来招待一些比较重要的客人。
3: 谢谢，谢谢。
1: 我不太会泡啊，但是茶不错，尝尝怎么样？
2: 好茶。
1: 是不错。
2: 朱总，您今天喊我来，是想说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就是那天在创新大会上偶遇了嘛。你又是我太太的上司，正在异地，
3: 我招呼您一下也是应该的。
2: 哎呀，不敢，我跟尊夫人算同事。
1: 我听说你们集团最近碰到了一些麻烦，旗下的很多杂志都在裁员啊。
2: 你也知道，在这个震荡期，做一些人事制度的改革也是在所难免的。
1: 理解，企业经营嘛。但是，像你们这个行业，如果效仿互联网企业，追求员工的年轻化，恕我直言啊，可能有些冒进了。尤其是那些为企业做了多年贡献的，在业界有影响力的老员工，如果搞一刀切，不但动摇人心，而且还动摇了企业的根基啊。
2: 您说的有道理，周总是为尊夫人抱不平了。但是中商浪潮这次的人事制度改革呀，是我们集团董事会一再讨论的结果。尊夫人职位的调整，是因为她在工作当中犯了一个小错误，但是这个小错误直接影响到集团公司的融资问题。现在对集团公司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融资。所以，即便我想帮他，也是无能为力啊。
1: 这样的事儿啊，我完全不知道。我太太这个人啊，有的时候有非常坚持的执拗，工作上的事情从来不跟家里人讲。同样的，家里的事情，她也很忌讳。
4: 其实你们融资的事情，只要他开口，总好过那些资本掮客嘛。
3: 是的，是的，我也理解。
2: 那您今天找我来，咱们要说的主题是什么？
1: 高总，
4: 您在晨兴投资那儿，
1: 是不是被放了鸽子啊？
3: 是的，
1: 道个歉啊，这个事儿跟我有关。在商场上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但是想毁掉一件事很容易。
2: 周总，您是在威胁我吗？

0: 哎，看会儿，小棍子谁啊？
1: 不知道啊，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3: 你们看什么呢？
0: 哎，小姑娘谁啊？认识吗？
2: 嗨，大家好，我是
4: 莉莉酱。
2: 莉莉酱，
4: 这大周末你们还在吧？这么忙？
5: 哎，夏老师。
6: 夏老师。

0: 点，
1: 萝卜。
2: 姐，是他姐。
0: 姐，我今天来就是知道我闯祸了。你要杀要剐随你便，我都听你的。反正我把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就行了。OK。
1: 来，跟我说说，你打算怎么承担后果呀？
0: 我呢，就给他录个视频，然后公开承认你就是我姐，那只是我的一个恶作剧。
1: 把网络喷子都招过来，然后每天收到成千上万条的信息，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把你家祖宗八代也能挖出来，这些后果都可以承担哈。
0: 谁骂我长祖宗，我就骂回去，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哎呦，厉害的！来。听听这个，戴上耳机听啊。

0: 难听啊，神经病吧。
1: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戴耳机了吧？不想每天有更多的垃圾了。
0: 姐，对不起，这次我真做错了，我本来没想这样的，我只是想简单一个恶作剧。不是，这些人真是闲的，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他都能黑你。
1: 据我所知啊，现在应该有几千个水军每天在发酵这个事情，你要不试试你的战斗力，嗯，挑战一下吗？
0: 姐，哎，对不起妈，我真做错了。现在要啥要管孙女变，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去工作吧，没人强迫你啊，后悔的话随时请便。
0: 不强迫，保证完成任务。
2: 叶伟，
3: 慧姐，
2: 你要的视频剪辑助理来了。嗯，常晓彤，刚才都见过对吧？
4: 见过见过。
2: 忙起来吧。

0: 吃点。
1: 你会剪辑吗？
0: 那太会了。

0: 跑步吧。
1: 厉害呀，陈彤！
2: 哎呀，小意思。
3: 这是我们领导，我们当面叫他总监，私下里叫女魔头。你是想我在工作？对他的恐惧啊，刻在了每个人的 DNA 里。
4: 都坐着吧。
3: 他决绝冷血，他数学变态，
4: 是
3: 很多的数字从来不会写，语文更变态。
4: 这个毕德怎么总是搞不清楚呢？
3: 同事做了逃兵，新闻就是命令。他只能自己上。
5: 创刊18年的《每日财经》今日停刊。
3: 传统媒体活着不易，严谨、专业、尖锐，也许是我们这样的媒体最后的尊严。
4: 哇，今天好漂亮啊！快喜欢吗？
2: 好看，好看。
3: 她其实也是个傻大姐，嘴上闹减肥，其实能干，
5: 更能吃。
2: 谢谢。
3: 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每天被虐，逐渐皮糙肉厚，即将成为一群小魔。

0: 在哪儿呢？
1: 刚加完班，带着那个同事们一起宵夜呢。哎，
2: 这边
1: 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就是告诉你，我明天回来。
3: 啊，明天回来，能一块吃饭吗？
0: 不一定啊，回来有几个会要开，别等我。
1: 那行吧，那就你明天下班之前再联系，再看情况，好吗？
3: 好吧。
1: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我这儿挺吵的，确实有点听不清。嗯，拜拜。
4: 我以为你去的都是那种人均10000特高大上的地儿。
1: 我看着那么不接地气啊。
4: 嗯，特别不接地气。那平常那样，那梗着脖子，那一副凶巴巴那样，那小孩来了都给吓哭。
1: 呵，这把我给说的。
5: 小鹏，你这说就不对了。我们谢老师哪凶了？
1: 就是啊，
5: 我证明给你看啊。
1: 跟他说说。
5: 谢老师，我们要求加10个菜。
1: 太坏了啊，给我挖坑。行，想吃什么加什么啊，吃过趴下不许回家。
5: 老师，
1: 您女儿呢？没在这帮您呢。
6: 我女儿考上大学了，
1: 是吗？
6: 在和平念书呢。
1: 哎呦，恭喜啊！
6: 多亏当年你劝我让她去试一试，而且你给了那么多的资料，到现在她还说你是她的恩人呢。
1: 没有没有，不至于不至于，太好了，这是她大喜事，恭喜恭喜，老板。
6: 谢谢。哎，好好。哎，来了啊，来了。
1: 嗯，
6: 哎，好。
1: 您快去忙。
6: 那你慢慢吃，有什么事招呼我。
1: 好嘞。恭喜啊，恭喜。
4: 你俩很熟啊？
1: 老蔡啊，他们之前想要那个加盟一个连锁店，
7: 嗯，
1: 但是也不懂，就让人给坑了。我那时候呢，正好做那一条线的暗访，就帮他把钱给追回来了。这个店后来也是我帮他找的，价钱谈的还不错。
7: 哟，你还会干这种事儿？
1: 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不啊，他们之前都说你，说你特别目中无人，自高自大的这种，作为女魔头。
1: 你还能说点别的吗？还有什么词儿损我呢？哎，你在这待着干嘛呢？谁找我要来喝酒啊？
8: 喝。

0: 就算你们俩私下有联系，那也是人之常情。
1: 可是我们没联系啊。
2: 你不是
3: 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宪弄进来？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4: 也是啊。
3: 哎，
4: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这，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不是真有什么事儿啊？
3: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
4: 去？去去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3: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4: 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也是打开。
3: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人，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4: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3: 你俩哥，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4: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3: 那鞋还潮着，你就穿上了。
4: 哎呀，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5: 这
4: 几个
5: 大板子，
4: 后面颠到后面来了，这也都是。
5: OK，
4: 慢点拿啊。
5: 哎。
4: 雷明，
6: 哎，
4: 就靠一雪啊。
6: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4: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大麻烦了。
6: 不能，放心。
4: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上来了，该说不说，你得感谢人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过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星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3: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他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袋子，袋子，你给我留下呀。你吃他们拿去。
6: 慧明，你咋没听懂啥黄绳啊？
0: 跟你没关系，你别插。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过来。
6: 你拿这个嘛？
0: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咱得犒劳犒劳人家。
6: 行，听你的啊。

0: 老兄弟，慢一点。抻一抻。
1: 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0: 要的就是这个小伙儿。
1: 哥，就这线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
0: 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黄石泳裤马上就会取替彭家泳裤，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2: 好。
3: 我跟你说啊，孙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伤得会很重，知道吗？
4: 知道。我吓一跳。
3: 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不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4: 啥呀？
3: 看
4: 藏
3: 枪。
4: 哎妈呀，枪。哎妈，这老二给我走下坡道了吧，金东啊。
3: 别去。什么玩意儿？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4: 我吓的，哎呀妈！北什么河？
3: 去，滚出去！北戴河，戴不认识啊？那怎么整？你说你呀、啊？啊？
4: 你吵吵啥呀？我也没去过。
3: 哎，北戴河说明啥？
4: 啥呀？
3: 说明老二。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到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
4: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金东啊，别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3: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的这么招人烦呢？什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你不知道啊？老二，咱家的人就什么事得落地了，稳那儿了，什么事都有把握了才跟大伙说呢。
4: 那人家有钱，这不就变了吗？
3: 睡觉。
4: 那现在可以。
5: 走，看看，看看。
6: 哎，尝尝这个啊，多吃点啊。来
0: 来来，
6: 给大家上菜。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哎，大白，老许，哎，
1: 你媳妇说昨晚上就给我送来吗？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啊，说话就没出听，他让我今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2: 这个彭锦熙，哎，你耽误卖了？
0: 不耽误，不耽误，
2: 不耽误就行
0: 啊。
2: 那我先忙去了啊，
0: 慢点啊，老许。
2: 哎，好嘞。
1: 正好你今天不去北戴河，也不用进府料啥的，咱俩去趟海边呗，有几户该结货款了。
2: 你说那玩意儿说上海边？
1: 那到底是上海边还是结货款呢？哎呀，
2: 我陪你溜溜，等会儿我把鞋穿上。我操！啊，谁呀？你干啥呢，嫂子？啊？
1: 我擦那个，这玩意儿掉闸了。
2: 看你擦擦干。
1: 赶紧赶紧吧。
2: 行。
1: 走了。
2: 擦吧，嗯。
1: 干啥去？
2: 上海边溜溜。
1: 海边？晚上回来吃饭不？
2: 不一定。
1: 那还给你们做饭吗？
3: 别带了，啥呀妈！媳妇儿，你看我新买的泳裤美不美？
4: 美。

0: 他咋的了？大哥，
1: 是人吗？啊，是人干的事吗？
0: 咋怎么回事？
1: 咋的了？我刚游20米，裤衩线就开了。
0: 不能吧？
1: 不能，不能！你看看这是啥？就你们搁这天天卖这伪劣产品啊！
0: 消消气儿，消消。
1: 你今天必须好，你其他买卖也别干了。
0: 消消气儿，大哥，大哥，
1: 哎，他家卖伪劣产品啊，都别他家买。
0: 大哥，大哥，
1: 他家卖假货呀！
0: 消消消消气儿，消消。
2: 我来，哥，哥们
1: 儿，你是干啥的？你谁啊？
2: 我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1: 你代表星城泳装？
2: 可以代表，但我想处理事怎么？
1: 你看看这裤衩子，我刚买扎个猛子就厉害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假冒伪劣产品，你说怎么办吧？
2: 无良商家，
1: 缺德！
2: 这也是辛苦你了，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啊！这谁家做的啊？
1: 你说咋办吧？怎么解决？
2: 什么玩意儿？没事，我解决，同志，你听我的，
1: 解决啊！
2: 我必须解决，我毕竟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吧？谁家的东西？这是无良商家，缺大德！你等会儿，
1: 坑人玩意儿！咋呀？
2: 来，兄弟，消消火啊！这泳裤啊是白色，我这个是黄色，
1: 不一样啊！
2: 我生产的，
1: 黄的你生产的？
2: 哎，快来，免费送给你。
1: 这是合适吗？那个
3: 太合适了啊！拿砖下海，放心，给你箍得紧紧实实的。
1: 哦，这星城还是有好人哈。你跟人学学，别光想挣钱。
0: 是是是，
1: 做买卖得讲点良心，知道吗？
0: 对，
1: 什么人呢？
2: 拥抱大海吧，快！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来，大白，来，咱进屋。哪个刚才说是有问题？是哪个用户？这个。你看，我看这条是谁？哎呀，这一顿一个，你看。

0: 这么个情况，我家的货啥质量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有里人，有人在搁里头整事儿呢，就是。
1: 是啊，大白，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这肯定有人使坏呀，这个。
2: 我不管是谁的问题，我肯定不能卖这样的泳裤啊。
0: 是是是是，行，你先别说话。那什么，这样式的，这些货你先别卖了，我都收回去。钱呢，我补给你。整个星城这个货我都不能再卖了，我必须查清楚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大白，行不行？
2: 行，就这么办吧。
0: 谢谢了啊，
3: 走吧。哎，这回我能说两句了吧？
0: 我说，
3: 他要这么做买卖，这不丢咱星城泳装人的脸吗？哎，露的是人家的屁股，打的是咱脸啊！哎，要是不会的话，上我工厂学习学习，我教你怎么做泳裤。把工人都调去，没事啊，免费学习。
0: 行，谢谢啊，走。
4: 你，就你这破泳裤，我游了20米又开线了。
3: 咱是不是游的时候刮哪儿了？
4: 我刮哪儿了？你这会儿的，你游，你现在穿这个泳裤给我下海里游一圈，咱俩今天啥事没有，要不跟你说没完。
3: 用事实说话吧，稍等片刻。放个衣服。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一位女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破天荒地成为男权社会的皇帝。她所统治的王朝，前承贞观之治，后起开天盛世，中国的整体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她虽然离开人世已1300多年，但时至今日，人们仍常常提起她。她是魔鬼，因为她的杀气太重；她是圣主，她的一生总与奇迹相伴。她在突破，突破了世俗，突破了公平，突破了男权社会，突破了整个时代。他所成就的辉煌，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无比瑰丽的色彩。他的传奇不可复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武则天。

0: 公元638年，14岁的武则天被召入皇宫，成为皇帝唐太宗的女人。这对武家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举家欢庆。最疼爱她的母亲却非常担心，因为她知道最为尊贵的皇宫也是十分凶险的地方，处处充满了明争暗斗。武则天离家时，母亲哭着与女儿诀别，而武则天则显得非同寻常。
1: 14岁入宫呢，一般的人入宫都是悲悲啼啼啊，因为那预示着你的命运今后很惨。武则天入宫时，她就哭嘛，她妈妈就哭，她就劝她妈妈说了一句话，说见天子庸之非福，和儿女悲乎？意思是说，我有机会见到皇帝，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祸不是福呢？你干嘛要像平常家小儿女一样哭哭啼啼的呢？那这句话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时代强音。
0: 公元625年，武则天出生于山西文水，她的父亲武士祸本是商人，为唐朝建国立下功劳，最终晋升为工部尚书。武士祸的原配乡里氏病故，唐高祖亲自做主，把隋朝权贵官王杨雄的侄女嫁给他，这就是武则天的生母。武则天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父亲非常疼爱她，但刚刚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她的异母兄长对她很不好。命运的转折使武则天过早地体会到世态炎凉，敏感的内心蒙上浓厚的阴影，她倔强地想要突破家庭的束缚，宁愿到深不见底的皇宫中去奋斗。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唐太宗有很多女人，武则天只是并不抢眼的一位。唐太宗见了武则天，看她眉目间有无穷的妩媚，于是赐入宫的地位并不算高，只是一个才人。
2: 唐朝的嫔妃制度是这样的，除了皇后之外有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妃之外呢就是九嫔，九嫔呢就是有九位，第一等呢就叫昭仪，然后九嫔之下呢又是婕妤九个，美人九个，才人九个。那么才人当然是最底的一等了，才人之下还有宝琳27个，玉女27个，才女27个，基本上就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武则天第一次进宫的时候是封为才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婕妤、美人、才人的最低一等。
0: 武则天必须要显示出与众不同，一个意外的场合，机会似乎降临。唐太宗有一匹狂烈的骏马狮子聪，身手矫捷的骑手也不能驯服他。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柔弱的武则天站了出来，他说只需给我3件东西，我就能驯服这匹烈马。唐太宗吃惊地看着武则天，问他需要哪3样东西。武则天回答，一是铁鞭，二是铁抓，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打他不服，就用铁抓击打他的头部，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似乎武则天这番话也让太宗感到了暗暗的杀气。在整整12年的漫长光阴里，武则天一直试图有所突破，但毫无结果，她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升迁。更令人担心的是，唐太宗即将死去，所有的希望似乎都将跟随着唐太宗的驾崩而破灭。

0: 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于寒风殿，整个后宫凄风冷雨。
1: 皇帝死了以后，没有子女的，一律到感应寺去做尼姑，大概就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当然做了尼姑以后，就在那里就了此一生了。
0: 武则天也不例外，唐太宗一死，他被迫到感业寺当尼姑，陪伴他的只有晨钟暮鼓。这就是武则天当年出家的感业寺，他已经在西安西北静静地度过1000多年。如今他在一所小学的后院，孩子们也在30年前搬离这所房子，到教学楼上读书。但是这里一直不变的是老师讲述的故事。在这本教材中讲述了武则天的一生。
2: 不要小看咱们后面那座庙，那庙里面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进入庙以后再走出来，她就成为一代女皇了，武则天。
0: 老师尤其会重点讲述武则天在这里的经历。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感业寺的磨难，武则天未必会有日后的辉煌。在感业寺，武则天是孤独的，她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太子李治。在唐太宗病重期间，两个人曾同时服侍唐太宗，没想到相互间产生了浓浓的爱意。此时李治已成为新皇帝，但他们两人一个在皇宫，一个却在寺庙。这是武则天唯一的机会。公元650年，在唐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祈福，武则天终于见到了李治，泪如雨下。李治同样急切地想把武则天接入宫中，但武则天毕竟是父亲的女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便身为九五之尊，李治也无计可施。王皇后知道了此事，主动建议皇上将武则天秘密召进宫中。王皇后当时正想对付受宠的萧淑妃，她觉得把武则天接到皇宫可以为她所用。但王皇后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让她后悔一生的决定。
3: 武则天这种选择其实是很傻，她等于引进了自己的一个敌人，她以为她引进了会站在自己这一边来斗别人，她没有想到这个人万一也得宠了怎么办。
0: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再度复燃，便爱得一塌糊涂。进宫后，李治将3000宠爱给予武则天一个人身上，武则天则很快被封为昭仪。他们的情感还不是短时间的，而是长久的。王皇后终于受不了了，王皇后转而联合萧淑妃一起对付武则天，他们机关算尽，要把她彻底打垮。而武则天要抗争的却不只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更大的障碍还在宫廷之外。王皇后的背后是强大的支撑唐王朝政权的关陇集团。
4: 关陇集团是在北朝后期西魏北周开始形成的一个以关中陇右地区的这些军事贵族为核心的一个政治集团，那隋唐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
0: 唐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人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使唐太宗

0: 使他们全力扶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人，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此时的争斗已转化为关陇贵族与新兴力量的较量。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李治、武则天转而扶植新势力，一批依靠科举入仕、庶族出身的新晋官僚，如许敬宗与李义符等，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双方的争斗已到了最后关头，宫廷内外充满了紧张的氛围。这时，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李绩在一份秘密的奏章中对唐高宗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1: 李绩对唐高宗说：“立皇后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你用不着去问这些人。”唐高宗接受了李绩的这样意见，果断地废掉了王皇后六十天为皇。这说明什么？立皇后由国事变成了家事。
0: 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元、来济等被相继贬杀。王皇后萧淑妃被打入冷宫，这不仅标志着自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政体的终结。公元655年十月，武则天入主中宫，被册立为皇后。从入皇宫那一刻起，武则天就面临着作为女人的各种压力，她一直在试图突破。如今，经过17年的坎坷与抗争，44岁的武则天如愿以偿，她终于登上了女人世界的最高峰。
2: 唐高宗历史上说他一个很懦弱的人，其实他，其实还是很敢做主的一个人。我废王立武对他来说是件大事，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很不容易。
0: 朝廷中新掌权的政治力量是由于拥护武则天而起来的，这无疑增加了武则天的政治砝码，使他不再局限于在后宫当皇后。皇帝李治身体多病，将朝廷的一些事情交给武则天处理。武则天性灵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职。唐高宗对武则天的处理非常满意，于是委以正事。劝农桑，伯尧父，广言路，度谗言。武则天的谏言12事，处处为百姓和中下层官吏着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也集中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紧接着，武则天开始组建自己的权力网，她招纳许多文学之士，组成自己的智囊团，称之为北门学士。他让智囊团参与朝政重事，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以分宰相之权。不过，唐高宗仍然执掌着最高统治权，虽然武则天一度自作威服，引起高宗的不满，但最终他们还是和好如初。在政事的处理中，武则天越来越能就大局出发，做出重大决策。就在这一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二人共掌朝政。30年驾轻就熟治理着国家，武则天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水平，她其实已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
1: 那么在官员的任用上，这个武则天啊，那也是受到了历代这个好评，是吧？司马光啊、李治啊，都这个评价这个武则天啊，在用人方面爱养人才，爱护人才，使得天下英雄尽为之用。在这一方面

0: 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只要你是真正有才的，就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负责的岗位上去。所以这样子呢，对当使得当时整个的政治也是充满了活力。
1: 可是，公元675年三月，当唐高宗因风疹加重无法上朝，打算逊位于武则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这是中国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马蜂窝被捅开了，包括宰相郝楚俊在内的朝臣们不顾一切地强烈反对着。为稳定局势，唐高宗只好中途作罢，武则天也退缩了。毕竟这件事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公元683年十二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唐高宗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公元684年一月三日，太子李哲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年轻气盛，不顾法度的破格提升皇后之父魏玄贞，这件事强烈刺激了武则天，她雷厉风行地召集百官，下达太后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转而立幼子李旦为皇帝，她自己则从幕后走到前台，牢牢地掌控了朝政大权。这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武则天很可能因此身败名裂，她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扬州爆发了徐敬业的叛乱，这件事发生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第二年。文学家骆宾王还写了名传千古的《代李敬业传习天下文》，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来点燃大众的反武激情。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但很快被镇压，越王李振等李唐宗室诸王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同样被武则天轻松地镇压了。在评判兵变的过程中，武则天证实了自己在政局中的绝对优势，她找到了自信。紧接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官吏的整治行动也逐渐展开。武则天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她大开告密之门，发下命令，只要有告密者，臣子们不得过问，都要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马，以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让其一路顺风地抵达皇宫。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此人会马上得到破格重用；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是虚构的，武则天也不予追究，这无疑是对告密分子最大的怂恿。四方告密者风起，就在告密风潮中开始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令人不齿的酷吏。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武则天一步步逼近了皇帝的宝座，但越逼近，她越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所有女人都无法突破的难关，那就是人心的向背。武则天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难题，但在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面前，她感到很难很难。他该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他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
2: 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个女的呀，她要做皇帝，她其实是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边，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叫聘姬之臣，为家之所，所以觉得这个女性是不可能当，不应该当政的。所以说武则天她其实在儒家思想这里没有找到她的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洛水。它从洛阳城穿城而过，汇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如今生活在洛河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武则天距离皇帝的宝座只差一步之遥，她非常清楚，必须要找到一个依据，让所有人看到一切都是天意所为。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暗中派人向朝廷呈现，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众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母神皇。一个多月后，圣母神皇大赦天下，将宝图更名为天寿圣图。一系列大肆宣传和造势之后，普天之人都知道了宝图之事，更记住了石头上所刻的文字。从此时起，武则天已被隆重地推上了神坛。此后各地祥瑞不断，五色鸟、祥云、白狼，一向浑浊的蒲昌海都变得清澈见底了。当地老人与来自天竺的婆罗门解释说，中国有圣天子，海水极清无波。敦煌的刺史李无亏立刻将这类祥瑞上报武则天，以表功邀宠。超自然的力量为武则天提供了养料。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曾普遍认为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上天对人世的预兆。武则天非常聪明，她要借助吉瑞使民众相信她本人乃是天命所致。史料记载，武则天亲自主持修建了一座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这就是明堂。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了一个高达1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他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万象神宫。武则天还是感到欠缺，他要开创新朝，这意味着他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和信仰支持，佛教给予他新的启示。
1: 在唐朝时候就有法明斋和尚呢，有10个大高僧呢，就给他做了一本书叫《大云经受记一书》，而恰好在这个《大云经》里边呢，就讲到说是印度的传说故事，就是吉祥天女呢，她是以女身来统治阎浮提国土。阎浮提哪儿呢？就阎浮提指的中国，所以那个经里边就说了有一个女的吉祥天女，她将来会统治中国，所以呢武则天就利用了这个，是利用佛教的这个义理来给他登基呢，制造一个正当性的一个理论。
0: 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天竺传入中原后，经过光阴流转，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佛教不仅长在了老百姓的心里，也与政权紧密相连。

公元690年九月，侍御史傅由义率关中百姓900余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答应，但擢升傅由义为给事中，这当然是一种暗示。一时间，60000余人都仿照傅由义的举动上表请武则天改国号，就连皇帝李旦本人也上表说自己不愿意再姓李了，请求改为母亲的武姓。如此武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辞了，他选择九九重阳节为登基的吉日，大赦天下，将唐朝改为周朝，他本人成为周朝的皇帝，尊号为圣神皇帝。经过30年的苦心经营，又经过3-4年紧锣密鼓的活动，66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

0: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女人，她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智慧，用大胆的举措收取更多的人心，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能够在男权社会中有立身之地。
1: 由于唐朝的三省制度，武则天始终不能掌握宰相，不能把握，不能控制这个宰相，所以说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参与这个最高统治。这个呀，恐怕是他最大的一个压力，在当时。
0: 武则天开始亲自主持修撰《姓氏录》，有效拉拢了中下层官吏，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制度。他广开仕进之门，不只是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平民百姓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高官。武则天曾一次性任命了11补缺60人，破格提拔的官员们对武则天感恩戴德。制度上的突破显然至为重要。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制科，它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至进行考试的，科目很多，一般人和在职官员都可以参加。通过制举，武则天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
2: 科举考试我觉得有点相当于咱们的大学入学考试，当然它不完全是啊，实际上就说你知识分子，你想获得出身，你必须参加科举。当你参加科举及格了以后，就叫做及第进士，对吧？及第进士，那你就去可以参加吏部的全选。吏部的全选就是咱们人事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相当于这样。
0: 武则天的目光同时掠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武则天打破门阀制度，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他将政权向普通平民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称得上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他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企开元，治弘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定位可谓公允。在他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值，疆域空前拓展，基层

0: 安定，文化高度繁荣，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他不仅仅是为他自己选拔了这么一批人，是吧？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的政治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同时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的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了不起。
0: 武则天继续前行着，她有着自我作古的勇气，但她毕竟还是人，越到晚年就越感到了巨大的无法突破的压力。她虽然卓越无比，但终究无法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她的内心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男权影响。她虽然非常宠爱女儿太平公主，但从没有想过要把地位传给女儿。接班人的竞争主要是在武则天的侄子与儿子之间展开。武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武则天的后辈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她的侄子武承嗣与武三思，而武承嗣谋取太子的呼声则变得非常高。此时武则天的儿子睿宗李旦已被降为皇嗣，仍居住在东宫，实际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最初武则天确实倾向于武承嗣，但她内心非常纠结，因为皇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帝制的中国是家天下，你武则天做皇帝，那是你武家的天下，理论上你只能把你的皇位传给姓武的人，因为你是武周王朝的开国皇帝，你不能让江山改姓呢。可是你女性做皇帝有这个问题了，你传给武家的人，那一定是传给你的侄子，叫你姑姑的这些人才是武家的人。可是你传给武家的人以后，他们当皇帝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就是姑姑，因为你的侄子当皇帝以后，他会立他们的父亲，就是武则天的兄弟做太上皇，立在太庙里面，姑姑在太庙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0: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问武则天，儿子与侄儿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武则天晚年不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荣辱，狄仁杰等人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只有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接班人，才可以永保自己受到祭祀，自己的子孙永远继承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为自己所设计的最长远的规划。武则天终于完全取消了立武氏兄弟为太子的想法，将庐陵王接回神都洛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武则天的心情是苍凉的。记得她刚当女皇时，一切都笼罩在无比神秘的氛围当中，武则天以为自己与天相通，无所不能。不知怎么回事，史书上竟然还有武则天在晚年生出牙齿的记载。这样一来，武则天更以为自己能超越众生了。但武则天终究还是人，当病魔一次次降临之后，她也不能不察觉到自己的局限，更加用心地安排后事。公元701年10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改元为长安元年，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她移居洛阳之后20年来首次西返长安，更标志着王朝政局的重大调整。
2: 因为唐朝的发迹之地是在长安，她本人也是作为皇后的身份陪着唐高宗从长安到了洛阳的。改唐为周以后，他以洛阳。

0: 为首都，号称神都。那么五州政权是以洛阳为首都的政权，那么现在他回到长安，年号改为长安，带着儿子回到长安，就是一种动向，表示自己要把皇位交还给儿子。
1: 武则天令皇太子改从武姓，并召集皇太子、梁王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昭告天地将永远和平共处。接着武则天又煞费苦心地安排原来的李家与武家通婚，以便亲上加亲，不至于在自己死后兵戈相见。除了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士势力之外，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他们都对李显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使政局走向了新的变数。终于公元705年正月，在武则天又一次病重时，宫中发生了政变。一支队伍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这支队伍由宰相张柬之、崔玄伟等人率领。见到张易之、张昌宗，张柬之二话不说将其斩首。政变官兵将武则天的长生殿团团包围，要求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随后武则天被软禁了起来，并移宫于上阳宫。虽然他亲生的儿子成为新皇帝，仍然定期向他请安，还给他上了新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空头衔，他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他几十年苦心营造的五州王朝也顿时烟消云散了。最热衷于权力的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对他最致命的打击。不过人世间的事确实不好琢磨，就像禅宗之顿悟一样，经过最致命的打击之后，武则天虽气息奄奄，却在弥留之际悟通了人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突破了自我。原来所有的权力富贵都是空的，回首一看，自己的一生显然都在偏执当中，所谓的圣神皇帝也不过是过眼烟云。81岁高龄的他感觉有点累了，他想要安息，重新做回李家的媳妇。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取帝号改成则天大圣皇后，并与唐高宗合葬。他甚至主动提出让他曾经恨之入骨的王皇后、萧淑妃的族人全部恢复就业。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辈子好强到极点的武则天变得平和了，她与世界和解了。这是武则天的陵墓，也是唐朝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家陵墓。墓碑上一个字没有，似乎是什么也不说了，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传奇王。

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所谓讲武，就是今天的阅兵。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

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第二天，唐玄宗懿旨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当朝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也正式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天盛世。

0: 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
1: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2: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秦大帝，告，你搞什么名堂？
1: 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2: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
0: 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司令，
1: 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首长。 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2: 首长，我不同意。
1: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0: 还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是？
1: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0: 现在想清楚了。
1: 是。
0: 说，
1: 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
2: 第一个去牺牲，司用，你胡说什么？
1: 首长，你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
2: 现在他又这么说，
1: 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是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是非员吗？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是非员，全队所有的人。
2: 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1: 首长，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2: 什么事？
1: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是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
0: 包括司用，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3: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大帝，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
2: 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 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

0: 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对内的系列的抗战？
1: 是，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州长，我就直说了吧，大帝现在是我们是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 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针织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师飞员，在针织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秦大姐，
2: 你敢跟我撂蹶子，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去了。
3: 你怎么还不走？站这干什么？
0: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3: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哎呀，往里送。
1: 你上来干什么？下去。
0: 我下什么去？开车。
1: 等等。
0: 哎，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1: 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打我的小报告？
0: 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
1: 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0: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1: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0: 大弟，舰载机试验试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多漫长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1: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思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0: 大爹，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思勇。
2: 这组我们得好好看看。

0: 动动，我是董三，博弈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2: 你开始锁定，
3: 人进场了，
2: 这什么情况？
3: 这算了。

0: 三东四，立即返航，
1: 立即返航。
2: 东四，我是东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0: 东三，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2: 明白。
3: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4: 东五东六准备，东五东六准备。

0: 有事儿啊？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1: 吴强，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2: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早就说理去。
1: 走，吴强，
3: 端，松手。
1: 吴强，
3: 松手。
1: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2: 报告大人，我要求从赛一次，这不公平。
1: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
2: 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你能提前告诉人家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
1: 下午1点，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0: 是。哎。

0: 如果他们喝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我跟你说，一朵，你以后啊，得自己靠自己，摊上我们这个没本事的爸妈，真是帮不上你的忙。
1: 妈，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们。
2: 那、你说我们没本事啊？这件事搞定了
0: 啊！你有本事行。
2: 一朵，永远记住，你是最棒的，啊！
0: 对对对，
2: 大点的优秀。
3: 你说的对对，你赶紧睡觉。
1: 你赶紧，
3: 你躺下去吧，
1: 睡觉吧，
3: 乖啊！我累了，睡觉了，快
2: 不是，哎，要不要两头用扶？对不？我自己吧。
3: 你看，
2: 哎，有希望啊！
3: 别摔着，
2: 非常有希望。
1: 妈，啊，他为啥喝成这样？
0: 不是为了你吗？这一脑门子的想让你进报社。
1: 我
0: 行了，我去看着他啊。
4: 最近啊，大家情绪都好多了，生产速度也提上来了。杨总那边五万件订单也已经出的差不多了，我让他们先放老仓库了，免得跟蒋总货混了。
5: 行，入库之前啊，你让郑师傅带电工去检查一下电路。那老仓库好久没用了，别出什么安全隐患。
6: 进，
7: 大哥。
4: 哎，海哥，那我先撤了，
7: 忙着呢。
5: 王海，你怎么来了？
7: 哦，我前两天看见陈叔了，他说老工人都下岗了。
5: 哦。
7: 看你最近又接了笔新的订单，你身边肯定缺能干活的人，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想回厂里。
5: 哦，我爸说那个人就是你呀、啊、你现在进工厂也是合同工啊，工厂不是以前了。
7: 是是是，我知道，我都考虑过了，在外边风吹雨淋的，还是回厂里干得踏实。我知道，我以前吧没少得罪你。你要不相信我，我给你写个保证书，我保证不搞那些歪的邪的，不弄那些小九九。
5: 那倒不用，合同工合同工有劳动合同的。
7: 那我能回来吗？
5: 办完手续，明天车间报到。
7: 大夫，你真敞亮，我王海以后拿你当兄弟了，谢了。
8: 这线路没问题吧？
9: 没问题
8: 啊。
9: 电闸箱在哪边？
8: 哦，电闸箱在前面呢，我带你去。
9: 好。
8: 我们这个仓库啊建得早，铺的都是明线，是不是这个线路都应该完全检查一遍？
9: 嗨，没那个必要，这又不是车间，只要不乱拉线肯定没问题。
8: 哎呀，没问题就好。前面还有呢，我带你去前面看看。
9: 走。
2: 找他拿着。
10: 李科长真的不在，您还要跟他约好了再来。您约好了再来。
2: 我们约好了，在他办公室见面的。你肯定弄错了。
10: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间怎么沟通的，但这水果什么的，我们有规定，真不能收啊。
2: 哎呀，什么规定不规定？
11: 你这样，你把这水果放在办公室，好吧？
10: 行不行？不行。
2: 那行吧，那行吧，要不然这样吧，他回来以后啊，你跟他说我来找过他，好不好？
10: 那行，哎，
2: 我叫陈大东，
10: 哎，
2: 陈大东，你记着啊。
10: 行，
2: 那行了，你别送了，
10: 哎，行，哎，您慢点啊，
2: 哎，好嘞，好嘞，行，
10: 哎，来。
2: 雪子。
8: 哟，陈叔。
3: 哎，陈叔。
2: 啊，忙着呢，忙吧，忙吧，忙。
12: 你咋来了，董总？
2: 这是水果，拿去吃。
12: 水果呀？
2: 嗯。
12: 拿那么多水果干啥？我又不吃水果，这放那都不放坏了。
2: 可是我给来福也打电话，让他也拿一份。
12: 哦。
2: 嗯。哎，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那个老李，你还记得吧？
12: 我记得，记得。
2: 他现在是岛城时报的一把手了，我这不是为了一朵的事儿吗，我找过他，我说当时是聊得挺好的。

0: 后来就没音儿了。哎呀，我说今天拿着这些东西再去找他，为啥被他那个秘书给请了过来了。嗨，
1: 爸，你找我
0: 啊？在单位就不能找你了？还戳着干什么呀？过来。这水果拿去吃，啊？
2: 来福怎么来了？可有些日子没见他了。
0: 你胃病刚好，
3: 来就来呗，那还不正常？
1: 刘姐，晚上你们不用等我吃饭了，先帮我订班，啊？
0: 哦，行。
1: 那我先走了，啊。
2: 我怎么记得上次有人说，别来我们食堂，别碍着我眼了。
3: 记得谁呢？这么长时间了，有意思吗？
2: 我也觉得没意思，你俩就别僵着了，都是好哥们儿，道个歉会死人吗？
3: 哎，对了，那还有酱牛肉呢，你给师傅他们拿过去。

0: 还没回去呢。
1: 一会儿回了，好几天没见你了。怎么样，家里的事儿解决了吗？
0: 来福好的差不多了，跟我爸也和好了。
1: 那是好事儿啊，那你为啥还愁眉苦脸的？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我还告诉自己别让自己表露出来呢。
1: 你呀、啊，你这个人是藏不住情绪的，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的。来，跟我说说，怎么了？
0: 最近吧，快毕业了，挺迷茫的。本来我还觉得自己挺优秀的，成绩也不差，还是在班级里第一个找到实习工作的人。但是我看大家在校招会上的自我介绍、简历和经历，都跟我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竞争力。这两天呢，我爸又在托关系给我找工作，那天还是喝多了回来的。肯定是陪别人喝美了，然后再低声下气求别人。总之我觉得自己挺没用的。
1: 可千万不要这样想，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我们的父母都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孩子，再有骨气的人也会把头低下来的。
0: 是啊，我也理解我爸为我做的这一切，我也很感谢他，但是我们在未来职业的选择上是完全不同的。他就希望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那种一眼能望到头的，轻轻松松过一辈子。我的人生才刚起步呢，就要认命，反正我挺不甘心的。
1: 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面前有无数条的路，每一条都光芒万丈的，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事实上呢，这往往是青春给你一种错觉。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但是这没什么的。从这个方向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你爸爸其实并没有做错，他至少帮你拨开了迷雾，直面了生活的本质。
0: 是啊，天哥，也许你说的对，这可能就是生活的真相吧。长辈往往会给你安排好一条直达终点的道路，可能这样少走很多弯路，但往往最美好的风景和回忆都是在走弯路的过程中。趁我还年轻，咱俩再试一把。
1: 你有没有想过留下来？
0: 留在海景花园？
1: 我们都很认可你的工作能力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毕业以后我们可以签正式合同。
0: 天哥，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我想着实在没地方去了，我就留在这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试试那些广告公司。
1: 好，出去拼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那我就仅代表我个人，希望你留下来。

0: 这市灯怎么还亮着呀？
1: 你准是毕科长还在？哎，他也是不容易。下岗潮那会儿，人人都骂他，到头来为了厂子鞠躬尽瘁，最后干实事最多的不还是他吗？嘘，别吵了，让我多睡一会儿。
2: 郭涛，
3: 嗯，
2: 我终于知道来福那股地儿从哪来的了。你还记得上次吗？他来食堂打饭，说给毕叔说什么，给他多打点鸡块。这毕叔可真逗，上手就给他一小勺，还说什么不搞特殊化。
3: 你呀，就别给我拐着弯讲道理了，有什么话要直说。
2: 这事儿都过这么久了，这徐叔事还过不去啊？
3: 这事儿本来就是来福做不对，我干嘛上赶着搭理他呀？
2: 你看人家徐叔天天遛鸟下棋旅游多自在，你怎么就那么轴呢？
4: 虎头，惠子，赶快出来，厂里出事了。
5: 现在不知道这火到底有多大呀。咱们就说
3: 阿姨
5: 来福
3: 怎么了？厂里出什么事了？
5: 厂子里面着火了。刚才接到电话，就是，哎呀，我们家来福现在是没见人影了，他爸跟他妹妹赶过去了，这不会出什么事吧？
3: 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厂里看看啊。
5: 我也去。
3: 你就别捣乱了，你跟妈一块陪着阿姨，您放心啊，你们几个都一块去，走。
4: 虎头啊，虎头，注意安全，不许往火里去。
6: 知道了吗？
7: 大家加把劲儿。
8: 一会儿你要干什么？
5: 走，来福在里面，你别拦我。那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呀？
8: 你别在这个了，太乱了，听见了没有？你赶紧走。
6: 陈叔，哎，来福
8: 呢？你们两个人在里边呢。
6: 我知道了。
8: 哎，你不能进去。进去以后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6: 您放心，这儿没有人比我还熟的了。你先扶我，我想想办法。
8: 好嘞。
6: 哎，虎子，哎。

0: 你傻呀，你这啊！
1: 那架子砸下来能给你砸死！
0: 你才傻呢！你又不是消防。

好了。

0: 知道当时形势有多紧张，我差点以为毕来福为了保护飞翔资产壮烈牺牲了呢。还好他及时关了电闸，不然又是火又是电的，都不知道能酿成多严重的后果。
1: 而客观来说，你这几个朋友的行为有点莽撞了。你想想看，没有出事那是运气好，万一出事那可就是大事啊。
0: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当时真觉得他们挺帅的，一个为了厂子，一个为了兄弟。要不是我爸拦着我，我也跟着冲进去了。
1: 你可别进去，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离这些危险的事情远一点啊！出了事怎么办？
0: 我也就说说，临了了我也说。
1: 哎，小朋友，晚上有空吗？我听说《泰坦尼克号》上映了，特别好看。
0: 但我今天晚上得去趟学校，最近毕业了，事儿特多。明天晚上怎么样？
1: 好，说好了，明天晚上。

0: 消防同志，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是市里消防大队的，负责咱们自行车厂火灾的勘查工作。
0: 哎呀，我们厂里做消防工作都是挺充分的，没想到这次搞成这个样子。
1: 有火灾，就说明疏于防控。
0: 啊，你说的对，对，对，对。哎呀，好在我们没有烧到生产线，哎，还可以继续生产。
1: 生产不可能了，咱们厂区线路老化非常严重，我们需要封厂排查。

0: 哎呀，大宗啊，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来啊？咋我一来，来福这就分手？你又没工作，就连这厂子也莫名其妙烧了。哎呀，你说我要是不来，啥事儿都没有。要不我回去得了？说什么呢？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行了，孩子们来了，少说两句吧。
1: 阿爹，爸，哎呦，这么快就来了？哎，来福啊，哎，这厂子这一封，是不是很多事儿都麻烦了？哎呀，
2: 我只能尽量去跟客户解释，先把货发出去，之后再想怎么办吧。
3: 我等会儿，
1: 哎。
4: 事他干不了了，你跟慧子，你们以后怎么办啊？
5: 我跟慧子也商量过了，出去找找盒饭的销路，顺便呢看看有没有找打工的，干点活，也不知道这能多长时间呢，也不能一直闲着呀。
6: 爸，秘书，
4: 有那么多好吃的啊，给我热死了。哎呀，你慢点行不行啊？这马上工作的人了，孩子们大大咧咧。
6: 你以后出去要注意你的形象，好不好？哎呀，爸，我都一天没吃饭，都快饿死我了，还在意什么形象啊？
7: 孩子吃饭，你别说。
6: 对了，厂子后面的事儿怎么说呀？
8: 停业排查。
6: 那感情好啊，大家都有时间了。 咱们去海边烧烤呗！
8: 哎呦，你天天就是玩积极是吧？工作一点不上心，你爹为了你找工作这事儿，都愁死了，你知不知道？那就更应该放轻松了。毕叔来青岛那么久都没去海边玩过，那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妈说去。
9: 哎呦，我就哎，
8: 没选上，但是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同学选上了。
9: 他们看不上你是他们的损失，还是想去广告公司啊？嗯，还是想试试。但是大部分广告公司都在北京，还挺远的。我还在这挑三拣四。那要不然这样，我有两个朋友在北京，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帮你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能让你去。
8: 天阳哥，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 我相信，找工作凭我自己能力，可以的。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一定都是好的，你放心。老李，
1: 老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什么叫我怎么上这儿了？过来，我已经来过好几回了。
0: 杨小朵上学的时候，刚刚上学的时候就忙着去找实习。这这么多年下来了，学习和工作什么都没耽误，光那设计费就拿不了好几回。我看他那么累，我心能不疼吗？ 我这不就是想办法，能帮他一帮我就帮他一帮吗？

0: 不是咱们家就这条件吗？我就是一售货员，你就是一小会计，您能帮什么忙啊？这以后啊，他们就得靠他们自己。
1: 眼看着乔豆就得毕业找工作，可是我呢，什么本事都没有，不认识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因为这一点，你想想来福，多好的孩子，学习多好。就是因为我这个爹无能啊，撑不起这个家来。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早早得辍学干工作了。你说我这辈子我窝囊我就算了，还连累两个孩子跟着受罪跟着受苦。
2: 大东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才是那个最不称职的爹，哪有把亲生儿子扔给别人去养活的，是吧？
3: 就是，大东，你看我那倒霉儿子，好家伙，到现在为止还在北京搞那个不三不四的音乐，你说我说什么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能管的就是啊，别让他们挨饿。再者说，你那闺女长得多漂亮，啊，找个工作啊，没问题啊。
0: 就是啊，别哭丧着脸了啊。明天啊，咱们还要去参加一朵的毕业典礼呢。哎，一会儿回去。咱们去挑一挑，找一件好看的衣裳，行不？

0: 董经理，董经理，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啊。今天呢，我想请半天假。
1: 不行，
0: 我就请半天，周末我加两天班补回来。
1: 资料看完了吗？车卖出去了吗？什么都没干，就要请假？
0: 今天我妹妹毕业典礼，我必须得去。而且，咱那批自行车啊有问题，不能卖。
1: 你可真厉害，你说不能卖就不能卖，公司你家开的。
0: 那批儿童自行车有安全问题，卖出去肯定出事儿。哎呀，算了，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等金哥回来我亲自跟他解释吧。
2: 解释什么呀？
0: 哎，金哥，我正要跟你说呢，咱们那批儿童自行车啊有问题，不能直接上市场。
2: 为什么呀？
0: 那个刹车的握力啊太大了，小孩的手握不住，速度太快的话很容易。

0: 那咱们后面车该怎么卖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怎么办呢？不卖了，
0: 找厂改装啊，重新调。你看，改装图都画好了。
1: 改装，得花多少钱？咱公司账户上本来流动资金就少，还压着一批货没卖出去呢。
0: 直接找改装厂签合同，钱是不够，但是咱们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厂子，和车间商量一下人工成本，让工人们帮个忙，顺手就解决了，而且成本还能低不少呢。
2: 欺上门下的事你都干出经验了，
0: 那你同意不？
2: 云哥，我觉得这事儿说的有点道理。你想要真是儿童车出现事故，这家长不得去门店闹啊？咱们现在正是拼信誉的时候。而且他这个手里不是有一个降低改装成本的方案吗？可以试试。这个方案呢，先同意。你不是要请半天假吗？你先去忙去吧。
0: 哦，金哥，我妹妹今天毕业典礼，我得去一趟。周末我加两天班补回来。
1: 行吧。
0: 谢谢金哥。
1: 这来福是一根筋，你怎么听他的呀？
2: 谁听他的了呀？原来飞翔我最瞧不上就是他。
1: 那你这是
2: 瞧不上归瞧不上，但论专业来说他确实有点能耐。这些呀咱们都不懂，就是在飞翔呢，这事儿也是得这么处理。
1: 行吧，我暂且信你们一回。你回头把这个改装的费用到底花多少钱算出来。
2: 哦，
3: 我知道，你看嘛，爸，毕来福怎么还没来？
4: 一个人两个人的，你真聪明啊！你着什么气？他说他一定会过来的嘛。
3: 等我，
4: 知道了，
3: 俩人的啊，正好，赶紧拍一张吧。
4: 啊，好，
3: 二三，哎，给我和一朵照一张。
4: 来，我来。哎呀，稍微自然一点啊，一朵啊。哎，
3: 天恒哥，你真的来了？
5: 恭喜你毕业了。
3: 你来就来，你还送什么花呀？
5: 应该的吧，高兴吧。
3: 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实习的酒店经理曹天恒。
6: 曹经理啊，哎呀，一卓在你那上兼职多费心啊，谢谢啊。
5: 没有，他特别好，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6: 是不是啊？
5: 陈一朵，哎，老宋你也来了，爸妈，
3: 毕来福你终于来了。
5: 你毕业我能缺席吗？
3: 你再晚来一会儿，我们大家伙都回家了。
5: 那晚了，
4: 啊，这会儿踏实了吧？
3: 那我们赶紧照相吧。
4: 来，我来给照，啊，对，嗯，看看啊。
5: 嘿嘿，撒笑吗？不是，来，茄子，来，
4: 一、二、哎，好，再来一个，一、二、三，哎，好，
3: 好嘞。天恒哥，让天恒哥也来拍一张，
7: 快，跟一朵和张毅，
5: 好，
7: 经理，
4: 一、二、三，茄子。
8: 走，我跟你一块开回去。
3: 你跟我们一块去干嘛呀？
8: 这次毕竟跟电视台合作，公司比较重视，而且那个马科长不是好几次对方案都不太满意吗？我想去听听看问题出在哪。
3: 好，
8: 走吧。
3: 我一直认为是他们电视台给的策划案的问题，然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回我擅自改了他们的策划案，不知道他们一块会怎么想。
8: 一朵，没事的。一会儿在会上呢，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就大胆地提出来。如果是他们的方向不明确，那么帮助他们明确他们的方向还有方案，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大家都是为了项目推进，没有人会说什么的，不要有负担，好吗？
3: 好。

0: 是本次活动的大概理念，也是我修改的策划案。
1: 你是海景花园公关部的？
2: 对。
1: 还会做宣传方案？
2: 我是学广告的。
1: 就按这个做吧，今天就到这里。陈一朵是吧？曹经理手下人就是不一样啊，真的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3: 你过奖了吗？
1: 之前台里的广告都由我们宣传部负责，现在广告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台里准备成立新的广告制作部门，你愿意加入吗？
3: 马科长，您这可是当着我的面挖奖项啊。
1: 爱财心切，曹经理应该也能理解啊。
3: 那马科长，这样，如果我们家一朵去您那儿的话，您可要向我保证比我加倍的关照他，不然的话我可不放人。
1: 那是必须的。
3: 感谢马科长。
0: 谢谢马科长。
4: 活倒是容易，行，等工人下班后安排他们先把刹车给出来。
5: 对，谢谢老王主任。
6: 那你们得把改装款先打过来，我们好立马动工啊。
7: 王主任，您看我们公司拿出30000块钱做改装费已经是很高的预算了，毕竟我们这自行车还没卖出去，如果我们把自行车卖出去再付改装费的话，我们可以把费用提高到36000。
6: 后付
5: 啊，也不算，我们会先付你一笔定金，等我们这自行车卖出去之后呢，剩下的钱一起打给你。
4: 多6000？
7: 对，6000。
4: 那你们得给我写个保证书，别到时候不认账。
7: 写，没问题，肯定写。
5: 怎么会呢？咱们都认识多久了？
4: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5: 好嘞，
4: 好，
5: 我送你。
7: 哎，王主任再见啊。喂，你好，乐园商贸有限公司。
8: 伊来福，我被电视台录用了。
7: 什么？真的呀？那真是太好了。
9: 一朵啊，
10: 哎，
9: 就属你厉害，我发现了。现在都到电视台工作了啊，那将来是不是能上电视啊？
10: 上电视那是电视台主持人，我是广告制作，跟一般单位上班一样。
9: 哎呀，外行了。
11: 一朵，不管怎么说啊，你呢就是有出息，不像我那倒霉儿子。哼，
12: 你能不能别老说这种丧气话，说不定有一天这奋斗一下当成大歌星了呢，对不对？这孩子们选择的路不一样呢。
9: 说来说去就属你小子不争气。
12: 是俊杰，
7: 我哪能跟大歌星还有大制作人
12: 比，是不是？
10: 你瞧咱们孩子多有出息啊。根本不用你费劲啊，还找人托关系啥的，人家自己就找这么好的工作。
12: 这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命数，是不是？咱别说这个了，好不好？他们将来肯定是比我们好。
10: 这你们俩呀，工作都有了，这下一步的事儿，该往前走走了。
13: 下一步什么事儿啊？
10: 哎，我在你那个毕业典礼上看的那个曹经理，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呀。
14: 不。我觉得那个曹经理比一朵大了不少啊。
10: 是大几岁，但是大了几岁他懂事儿啊，会照顾人呐。
12: 所以说你妈娶了我啊。
11: 来吧，馄饨。
7: 哎妈，那家伙对一朵啊确实不错，是吧？
10: 毕叔，你家来福分手那么久了，也该找下一个了吧？
15: 哎呀，对呀，我说我让你去上海把那姑娘追回来，你到底去哪儿？
7: 哎，爸说一朵的事儿呢，你别跟着瞎捣乱。
15: 他一说这事儿你就……
10: 一朵，不是，一进电视台那就不能常见面了，那可不行啊！我跟你说啊，这么好的男孩子，你可不能丢了联系啊！听到没，
13: 妈？给我一点时间，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个。
3: 收拾呢？
13: 嗯。
3: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0: 我还能找你吃饭吗？
1: 你都不知道我妈是跟我怎么叨叨你的，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千万不要和你断了联系。
0: 是吗？到了电视台，人际关系复杂，不比在这儿，知道吗？不要没心没肺的，有什么事儿拿不准就给我打电话，不要怕麻烦。

0: 哎，周主任，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对对对，天恒，天恒，那个有事儿啊，我想跟您打个招呼。就是那个陈一朵呀，性格很要强，而且我觉得他的办事能力各方面都已经足够了。如果您让他吃，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一定过去请您吃饭。
2: 陈一朵是吧？对，我叫陈一朵，刚入职，
3: 熟悉一下环境吧。这是你的工位，这个是电视购物产品的资料，你看一下。半个小时后我们要跟客户开会，你也加入进来。
2: 好的，领导。
3: 忙吧。
2: 你们好，我叫陈一朵。
4: 那就是我们组新来的大学生啊，
5: 早听说了，还不知道是谁介绍过来的关系户呢。
4: 关系户？怎么说啊？
5: 你还不知道呢，人家小姑娘一进来就能跟项目，哪像我们呀，熬到现在。
4: 真的假的？
5: 真的。现在工作
6: 就非得要改这刹车啊？行，我答应了吧，是不是？花了我36,000啊，结果呢，一辆车没卖出去。哎，我找你俩来干嘛的呀？啊，撮合你俩兄弟和好呢？你俩掐架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行啊，我求着你俩天天掐行不行啊？下个月再卖不出去，咱仨都喝西北风。
7: 可能确实价格挺高。
6: 哎，董经理，定高了，早干嘛去了？我说了别改这刹车，你们不听啊？现在跟我说定高了，玩呢？
8: 景哥，你也别着急了啊。那个，我再想想办法吧。
7: 这样。我也出去跑跑客户，大家一起呢再努努力。
6: 赶紧赶紧。
9: 我们这套全新的美白护肤产品原价要999元，但是今天您只需要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订购我们的产品，只需要488元。没错，
8: 在电视上播吗？
9: 488元。
10: 全省都能看见。
8: 哎，那我们的自行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卖啊？你跟你们领导说说呗，让我们那个自行车也做一个这个。
10: 那我得跟我商务的同志聊一下了。
11: 好，看，大家辛苦啊，放饭。
10: 我先去找一下我同志。
11: 嗯。
12: 又是素的，他是一点肉都不敢再放，哪怕整点肉末也行啊。
8: 兄弟，我问一下，你们这个饭是在外面订的吗？
12: 对啊。
8: 这个菜确实是有点刺啊。
12: 可不嘛，你说天天吃这玩意儿咋干活呀？
8: 哎，我有个朋友刚好是开餐馆的，他做饭特别好吃，一会儿我让他们给你们送两盒，你尝尝。
12: 行啊，你联系小贾，到时候我们尝尝。
8: 哎，行。
12: 哎，哥们儿你谁呀？看着面熟。

0: 张啊，
1: 好，
2: 张哥，这是咱客户来我们台里谈那个电视合作
0: 啊，客户啊，啊，行，那兄弟盒饭的事儿记着点啊，
1: 瞧啊，行行，哎，
2: 你可真行，不当老板都可惜了，时时刻刻都不过去谈生意的。
1: 我在餐馆打工没劲，我爹天天又没事干，还不如让他们送送盒饭呢。而且这人也没多少，也能做得快。
2: 你就可着我们台里占便宜吧。
1: 这怎么能占便宜呢？这是互利互惠。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自行车的事去了？怎么样啊？
2: 看心情。
1: 别看心情啊。

0: 你这方案太传统了，一点新意都没有。
1: 怎么了？我觉得写的挺好的。
0: 广告推广这件事情呢，你一定要有噱头，要有亮点，抓住消费者的心理，要不就是特别好看吸睛，要不就是有不一样的功能，你两点总得占一点。
1: 儿童车能有什么新意呀？我想想啊，
2: 小朋友们，你们站成一排，我就给你们吃大白兔奶糖。一排有队好不好？排成一排，一人一颗。表现好的话有两颗，我们要乖乖哦。你要不要吃？
3: 你给我来一块。
4: 林总，快快快，往我后面
2: 来。好。
4: 赶紧跑。
2: 紧张
4: ，这不是，看我这还是有手，
2: 太可爱了。
4: 来来，
2: 行吗？
4: 行吗？正了吗？
2: 正了，
4: 好，好，好，
2: 来，
4: 好。
2: 来，小朋友，

0: 咋还不想啊？
1: 再等等。
2: 这包说都一个小时了，要我说呀，来福，你这个方法太前卫。现在的人还……
0: 哎，谁接？来福。
1: 喂，你好，乐园商贸有限公司。啊，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啊，哎，你说，啊，
3: 是陈一朵同志吗？
4: 天恒哥，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3: 问候问候你啊，怎么样，在电视台还待得习惯吗？
4: 挺适应的，一来就录了一档电视广告节目，还涨了20%收视率呢。
3: 哎，晚上有时间吗？带你出去吃点好的，算庆祝庆祝。
4: 行啊。
5: 一朵，这香琼白酒赵总的资料你看一下，10分钟之后开会啊。
4: 好。
6: 嗯，天哥，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忙了，晚上见。
3: 好，你忙，拜拜。
7: 不是说要开会吗？怎么来这吃饭了？
8: 你呀，机灵点就行了。
9: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广告制作部才挖到的青年广告人陈一朵，以后他负责跟您对接。
4: 赵总好，我是陈一朵。
10: 又来了，坐坐坐坐坐啊！别这么客气啊！啊，一朵啊，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啊，好好的仔细交流一下这个广告方案的事情啊。
9: 一朵，还不感谢赵总给机会啊？
4: 那赵总，我敬您一杯。
10: 哎呀，小姑娘很懂事嘛，啊，
11: 是啊。
10: 哎呦，哈哈，这一杯怎么够啊？不得三杯吗？来。这样才有诚意嘛，啊。
4: 赵总。我们真的挺有诚意的，以后有劳您多多指教。
10: 这个都没问题啊，来，先喝了酒，喝酒再说。啊，好。哎呀，一朵啊，你们想要做好这个广告方案，是不是先要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和客户呢？啊，这样，我敬你一杯，啊，来。你辛苦了，
4: 我不能再喝了，我不会喝酒。
10: 哎，我先干为敬啊！
11: 一朵，赵总不喝了，你赶紧再陪一杯。
4: 这是最后一杯了。
10: 哎呦，不是喝多了啊？呛着了是不是？让你慢点。
4: 你有完没完了？
9: 哎，陈一朵，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你怎么走了？
3: 哎哎哎哎，怎么了？气呼呼的，谁惹你了？
4: 天哥，你怎么来了？
3: 我在你单位门口等了你一个小时，问了你值班的同事才说你已经走了。
4: 对不起。
3: 怎么了？不打算跟我说说？走，送你回家。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0: 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唠吗？不用，在这儿。那边人少，我怕聊天不方便。
1: 我怕你吗？
2: 哎，
3: 好。
1: 你别吵吵，别吵吵了。来。你瞅一眼，
2: 看点拿子，瞅一眼，
1: 你看看行不行？行了呢，你就给他签了，啊，这我拟了一份合约，签完以后咱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好吗？
0: 不是我凭啥老听你一句？
1: 不是听谁，咱们得听市场的，要像你这么整，以后这市场没得好。
0: 那天地良心。我对这市场咋的了？我对星城永庄事业，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了。我
1: 良心，你还有那玩意儿吗？你自己拍拍你的良心，想想，你是为了自己挣钱吧？啊？你自己把价格压那么低，大家伙能挣着钱吗？还你还星城永庄业？
2: 江一民，我这么跟你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你要同意就把这合同签了，咱俩以后各卖各的，互相互不干涉。你要是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你干一下，看看咱俩最后谁能挺。
0: 价格我定的，
1: 行。
0: 泳裤一块八，泳装四块，
1: 行。嗯，上下幅度不能超过三毛钱啊，为期一年，我这上面都写了。

0: 以后好好整，
1: 是吧？
0: 别老一天想着上外面写段子，干啥？
2: 行，你俩过来吧，
3: 别搁那站着。
4: 哥，不是，魏明哥，咱不寒碜，那至少卖一宿啊，啊？
3: 寒碜啥呀？人家魏明哥那叫能屈能伸，是吧，魏明哥？啊。
0: 快走吧。
5: 那谁别跟着我啊？
4: 不是，哥。

0: 老师，太不赖。别着急，这不最近找他送货的人多吗？我呸！谁是大客户，他心里不知道呀？二哥也是，这就当成甩手掌柜的了。
1: 不是，你二哥，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我知道，他平时又得进布料，又得抓新客户，他忙，我都能理解。他之所以找人送货。
0: 也就是为了能把我们锦衡城的能在家多干活吗？这我都懂，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吧。你看看那破老许，他在干什么呢？他哈，嫂子，他来咱家送货得10多天了吧？他迟到几回了？上次李婶说，那天晚上让他送货去，他为了着急回家喝酒，他把货放家里了。有他这样的吗？
2: 那你说咋整？你说这新城，那能买得起小货车干运输的人有几个？
0: 那也不能耽误事儿啊！这一大早上没送货，这得耽误卖多少货？
3: 装车了！
2: 来了。

0: 哦，今天货是不是挺多的？你多找几个人搭把手，要不然我整不了啊这。哎，
1: 吸烟有害健康，你不知道啊？再说了，你把我们家货点着了、烧坏了，你包不起啊。哎，
0: 你看这老姑娘这脾气啊！
1: 你骂谁？谁是老姑娘？你个臭不要脸的！
0: 哎，你这还怎么骂人了呢？我是说你老姑，你不是老姑娘吗？
1: 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嘴给你撕烂了？
2: 秀儿，算了。家里还有那么多货呢，
1: 嫂子有他这样的吗？张嘴就来糟践人家是老姑娘。
0: 我是说你是老彭家的老姑娘老丫头，
1: 少在这块儿给我往回找吧。我告诉你，你今天是说好话说坏话我都得骂你。你这干什么吃的？你不就是送货的吗？送货的你就得把货送好了，送及时了。你可倒好，一天到晚养二大爷呢，谁伺候你啊？你别以为当年龟兔赛跑你赢了，你就可以在这骄傲了。你现在送货这速度远不如你当年了。
0: 什么龟兔赛跑啊？啥玩意儿？不是你骂谁龟呢？
3: 说你呢？
1: 对，就说你呢。
0: 不是老朋友小朋友秀，我不就今天早上来晚了点了？你至于吗？你跟吃了枪药似的，开机关枪突突我，你要把我突突死啊？
1: 我要弄把你突突死，你能活到今天呀？
2: 行了，秀，别说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么大岁数没人骂过
1: 呢。你吃人饭不办人事。
2: 冯景星，你回屋去。
1: 你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2: 行行行，不敢相信啊，
1: 是不是钱吗？
2: 对，骂死你。小雪啊，对不住了啊，我老妹儿这脾气你也知道，她对事不对人。是吧？但是呢，你也确实来晚了，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行，你别抽了。这事儿呢，我早想跟你说了，但我家锦溪说了，他老许大哥为人端正，是吧？不是遇到事儿了，肯定不能这样。我呢，也信我家锦溪说的。这老妹儿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啊，我替她给你赔不是。但是，我希望你也别再打锦溪的脸了，以后咱早点来。行吗？

0: 小林，我都说你晚上了，咱睡觉吧。
1: 你睡吧。
0: 你不是我也睡不着啊？
2: 咋了？是彭景熙那协议给你牵闹心了？
1: 那协议啊，确实不让我再压价了，但是协议里面可没提不让我抢市场了。
2: 抢市场？那老彭家那么多人，工人也挺多的，咱能抢得过吗？
1: 干啥抢不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还怕塌了？打下来，哎，
2: 我先做武装去，咱跟他抢。
1: 你拉倒，你好，你好像虎呢。
3: 咱两口子跟人抢抢，那能忙活来吗？
1: 待着得了。媳妇儿，你家老爷们儿啊，有个特别的主意。
4: 说秀这狗怂脾气，再加上那一张嘴，真是不饶人。
5: 这老雪吧，说他一顿也好，给他提个醒，省得他天天迟到。
6: 是，那紧紧的皮子了，他这一天有点不太当回事了，我看。
4: 啥呀？啥呀？你俩满脑子裤衩子，就没想他为什么骂他？
6: 那谁不是说我迟到吗？不是。
4: 啥呀？老许说你妹是老姑娘，这句话戳他。

0: 肺管子了。
1: 啊？妈，这话可不，这
0: 不好就完了。那你俩这当哥哥嫂子的，你老妹也不小了，这事儿你们俩就没寻思寻思？
1: 妈，你这事儿我咋寻思？你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人都说吧，这女人是水做的，你老姑娘那家是开水做，都烫手。
0: 开水做是咋的？他说找个保温的暖壶给他装进去不就完了？
1: 找，我看看哪个暖壶点儿这么背。我说你俩能不能让筷子歇一会儿？这都撸出火星子来了都。
2: 那来饭店不就吃饭来了吗？他这菜做的多好呀，不吃等啥呢？
3: 等啥呢？
4: 今天呢叫你们俩出来吃饭呀，主要是想跟你们
3: 服务员。哎，给我来个蒜呗。
5: 哎，好嘞。
4: 西武坐你旁边，你吃什么蒜呢？
0: 没事，我也吃。
6: 来两头。
5: 哎，马上。
6: 没事，
5: 谢谢。
1: 呀，挺好，你看还挺有共同爱好，你看看。行啊，既然这么合适，你俩研究研究，你俩处处对象。
4: 你俩是咋的？你二哥说话没听着是咋的？
6: 嫂子，吃饭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事儿啊！别因为他影响我食欲啊！
3: 哎，没说你们，要不说你又能干三碗。
1: 现在让你俩过来比饭量来了，不说搞对象的事儿吗？就表个态。
6: 嫂子，我不是当你面说你弟啊，你看他一天在海边跳舞跳六，养妈挣那出，谁跟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看他留那大长头发，
2: 从后边一看，谁能分得清他是男是女啊？
3: 那我姐夫头发长短差不多呢，
2: 差多了。我二哥多爷们儿。
7: 谢
3: 姐夫，我也不会当你面说你妹坏话。你这一天咧个大嘴，怎么看上他胃了？
7: 不是给人踢酱缸底下，给人骂撅过去了。娶了你还倒八辈心。
2: 你好，你天天卡个蛤蟆镜，你跟蛤蟆成精了似的。
1: 哎，不要互相攻击啊！说是很严肃的。这个男女啊，这到了一定年龄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3: 姐吧，那啥，我吃完了，吃完了行。
2: 你看看，像不像？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4: 秀儿，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6: 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1: 他们吃冤家来了，这是。
4: 跟您心意，咱俩吃吧。
1: 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他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
5: 好嘞。
1: 我光剩大米饭了，我这。啥？你看这家整多干净，这吃的。
8: 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哎呀，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
9: 我。冷静，冷静，啊！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咱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8: 谁扣的？
9: 彭锦熙。
8: 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行，这些钱我也不赚了。

0: 后就不送货了。
1: 别，货呀、啊，你该送送啊。
0: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治治这口气。
1: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
0: 报仇？咋报啊？
1: 你靠一批彭锦熙的货。
0: 雷明，啊，这哥置气归置气的，咱坑人的事不干啊，咱不干那个。
1: 哪能坑人呢？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
0: 那你扣多久啊？
1: 一宿。
0: 那就一宿啊，旁的不能干啊。
1: 能干别的吗？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0: 是。
2: 不说让我们过来取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3: 就是啊。
4: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彭锦熙硬磕，都把咱们磕散架子了。
3: 就是啊。
2: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
4: 你大口吧。
2: 你先。
5: 不不，哎，
6: 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
7: 我为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的，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那我哥说两句呗。
8: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泳装街的八九成，
1: 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呀？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泳装裤衩界的恶霸，简称叉霸。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
9: 为啥呀？
1: 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为民呐，这个名字。
4: 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咋干吧，是不是还得糟钱？
1: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10: 哎，咱们往前，那行，那行，
7: 那先回去。
11: 走了，哥。
7: 都多大岁数了，还激昂
12: 吗？刘鑫，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秀儿态度好点行不行？
7: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俩根本不可能。往火坑里推了，
12: 不是，那秀儿性格你不知道吗？她就那样啊。但是秀儿心好啊，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7: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2: 谁呀？
7: 就我们厂花。
13: 干啥呀？你想把你二嫂家全得罪光了啊？
7: 我看是。
14: 不是嘛，我二哥非让我跟罗先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13: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14: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13: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找去。
14: 我大哥单位？
13: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11: 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14: 随哥，我随咱妈，手还快呢。
0: 我跟你说，人罗倩呢？行，我说你不是处处试试吗？
14: 哎呦！
0: 干啥呢？
14: 我得试试。
0: 吓我一跳，干什么？你跟他撅着听啥呢？
14: 不是媳妇呢吗？
0: 把鞋给我拿回来。扔水没了。鞋穿上啊！
15: 做贼似的你。

0: 装水。
1: 给你倒上呗。
0: 他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
1: 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穿的罗线和锦绣搞对象呢，
0: 俩人搞对象呢
1: 啊？
0: 那好事啊？
1: 啥好事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研究，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0: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1: 不是，你想想。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那有咱啥事儿啊？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0: 你看，你看，你看，
1: 一举手，你看少数服从多数，给我投出去了。
0: 你看，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举手就表决？这家这是联合国呀，还咔咔举手啊？就我跟你说，你再说家里现在那买卖那事儿，不都得听老二的吗？
1: 你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对不对？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线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0: 也是啊。
1: 哎，
0: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这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不是真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
0: 去？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1: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0: 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电视打开。
1: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人，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0: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1: 你呀，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0: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1: 那鞋还潮着，你就穿上了。
0: 哎呀，
2: 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3: 上面
2: 这
3: 大牌子是吧？
4: 后面颠到后面来了，
2: 这也都是。
4: OK，
2: 慢点拿啊。
3: 哎。
2: 雷明，
5: 哎，
2: 就靠一宿啊？
5: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2: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大麻烦了。
5: 不能，放心。
2: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上来了，该说不说，你得感谢人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过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星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3: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着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袋子，袋子，你给我留下呀。你上他那拿去。
6: 魏明，嗯，你咋没听懂啥黄声啊？
0: 跟你没关系，

0: 你别查，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回来。
1: 你拿这个嘛？
0: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在那犒劳犒劳人家。
1: 行，听你的啊。

0: 老兄弟，拿一条，抻一抻。
1: 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0: 要的就是这个小伙儿。
1: 哥，就这线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
0: 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黄石泳裤马上就会取替彭家泳裤，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2: 好。
3: 我跟你说啊，孙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伤得会很重，知道吧？
4: 知道。我吓一跳。
3: 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不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4: 啥呀？
3: 看
4: 藏
3: 枪。
4: 哎妈呀，枪！哎妈，这老二给我走下坡道了吧？金东啊，
3: 别去！什么玩意儿？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
4: 啊！
3: 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4: 我吓得。

0: 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
1: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靳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0: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的这么招人烦呢？什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你不知道啊？老二，咱家的人就什么事得落地了，稳那儿了，什么事都有把握了才跟大伙说呢。
1: 那人家有钱就不就变了吗？
2: 别说话，睡觉。
1: 那现在可以
2: 别说话啊，说话动手了啊。
1: 哎，
0: 不是你啊，我这脾气，我跟你讲，刚才你就很幸运。
3: 我那我
4: 来喽，
3: 来了，
5: 走，刚好，刚好。
4: 哎哎，尝尝这个啊，多吃点啊。哎，来来，给大家上菜。
3: 好，好，好，好。
6: 老婷儿，那你上来怎么跟他们一块吃一口
7: 的？哎，那您，我累了，我喝口汤吧。
6: 嗯，媳妇儿等我。
8: 十四岁入宫了，一般的人入宫都是悲悲啼啼啊，因为那预示着你的命运今后很惨。我之前入宫的时候，他就哭嘛，他妈妈就哭，他就劝他妈妈说了一句话，说见天子庸之非福，和儿女悲乎？意思是说，我有机会见到皇帝，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祸不是福呢？你干嘛要像平常家小儿女一样哭哭啼啼的呢？那这句话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时代强音。
9: 公元625年，武则天出生于山西文水，她的父亲武士祸本是商人，为唐朝建国立下功劳，最终晋升为工部尚书。武士祸的原配乡里氏病故，唐高祖亲自做主，把隋朝权贵官王杨雄的侄女嫁给他，这就是武则天的生母。武则天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父亲非常疼爱她，但刚刚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她的异母兄长对她很不好。命运的转折使武则天过早地体会到世态炎凉，敏感的内心蒙上浓厚的阴影，她倔强地想要突破家庭的束缚，宁愿到深不见底的皇宫中去奋斗。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唐太宗有很多女人，武则天只是并不抢眼的一位。唐太宗见了武则天，看她眉目间有无穷的妩媚，于是赐号为媚娘。但光靠这种妩媚在佳丽如云的后宫并不能脱颖而出，武则天入宫的地位并不算高，只是一个才人。
10: 唐朝的嫔妃制度是这样的，除了皇后之外有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妃之外呢就是九嫔，九嫔呢就是有九位，第一等呢就叫昭仪，然后九嫔之下呢又是婕妤九个、美人九个、才人九个。那么才人当然是最底的一等了，才人之下还有宝琳27个、玉女27个、才女27个，基本上就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武则天第一次进宫的时候是封为才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婕妤、美人、才人的最低一等。
9: 武则天必须要显示出与众不同，一个意外的场合机会似乎降临。唐太宗有一匹狂烈的骏马狮子聪，身手矫捷的骑手也不能驯服他。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柔弱的武则天站了出来，他说只需给我3件东西，我就能驯服这匹烈马。唐太宗吃惊地看着武则天，问他需要哪3样东西。武则天回答，一是铁鞭，二是铁抓，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打他不服，就用铁抓击打他的头部，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

0: 武则天这番话也让太宗感到了暗暗的杀气。在整整12年的漫长光阴里，武则天一直试图有所突破，但毫无结果，她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升迁。更令人担心的是，唐太宗即将死去，所有的希望似乎都将跟随着唐太宗的驾崩而破灭。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于含风殿，整个后宫凄风冷雨。
1: 皇帝死了以后，没有子女的一律到感应寺去做尼姑，大概就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当然做了尼姑以后，就在那里就了此一生了。
0: 武则天也不例外，唐太宗一死，她被迫到感业寺当尼姑，陪伴她的只有晨钟暮鼓。这就是武则天当年出家的感业寺，她已经在西安西北静静地度过1000多年。如今他在一所小学的后院，孩子们也在30年前搬离这所房子到教学楼上读书。但是这里一直不变的是老师讲述的故事。在这本教材中讲述了武则天的一生。
2: 不要小看咱们后面那座庙，那庙里面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进入庙以后再走出来，她就成为一代女皇了。武则天。
0: 老师尤其会重点讲述武则天在这里的经历。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感业寺的磨难，武则天未必会有日后的辉煌。在感业寺，武则天是孤独的，她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太子李治。在唐太宗病重期间，两个人曾同时服侍唐太宗，没想到相互间产生了浓浓的爱意。此时李治已成为新皇帝，但他们两人一个在皇宫，一个却在寺庙。这是武则天唯一的机会。公元650年，在唐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祈福，武则天终于见到了李治，泪如雨下。李治同样急切地想把武则天接入宫中，但武则天毕竟是父亲的女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便身为九五之尊，李治也无计可施。王皇后知道了此事，主动建议皇上将武则天秘密召进宫中。王皇后当时正想对付受宠的萧淑妃，她觉得把武则天接到皇宫可以为她所用。但王皇后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让她后悔一生的决定。
3: 武则天这种选择其实是很傻，她等于引进了自己的一个敌人，她以为她引进了会站在自己这一边来斗别人，她没有想到这个人万一也得宠了怎么办？
0: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再度复燃，便爱得一塌糊涂。进宫后，李治将3000宠爱给予武则天一个人身上，武则天则很快被封为昭仪。他们的情感还不是短时间的，而是长久的。王皇后终于受不了了。王皇后转而联合萧淑妃一起对付武则天，他们机关算尽，要把她彻底打垮。而武则天要抗争的却不只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更大的障碍还在宫廷之外。王皇后的背后是强大的支撑唐王朝政权的关陇集团。
4: 关陇集团是在北朝后期西魏北周开始形成的一个

0: 关中陇右地区的这些军事贵族为核心的一个政治集团，那隋唐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
1: 唐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人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的顾密大臣，是他们全力扶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人，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此时的争斗已转化为关陇贵族与新兴力量的较量。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李治、武则天转而扶植新势力，一批依靠科举入仕、庶族出身的新晋官僚，如许敬宗与李义符等，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双方的争斗已到了最后关头，宫廷内外充满了紧张的氛围。这时，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李绩在一份秘密的奏章中对唐高宗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2: 李绩对唐高宗说：“立皇后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你用不着去问这些人。”唐高宗接受了李绩的这样意见，果断地废掉了王皇后六十天为皇。这说明什么？立皇后由国事变成了家事。
1: 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元、来济等被相继贬杀。王皇后萧淑妃被打入冷宫，这不仅标志着自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政体的终结。公元655年十月，武则天入主中宫，被册立为皇后。从入皇宫那一刻起，武则天就面临着作为女人的各种压力，她一直在试图突破。如今，经过17年的坎坷与抗争，44岁的武则天如愿以偿，她终于登上了女人世界的最高峰。
0: 唐高宗历史上说他一个很懦弱的人，其实他，其实还是很敢做主的一个人。我废王立武对他来说是件大事，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很不容易。
1: 朝廷中新掌权的政治力量是由于拥护武则天而起来的，这无疑增加了武则天的政治砝码，使他不再局限于在后宫当皇后。皇帝李治身体多病，将朝廷的一些事情交给武则天处理。武则天性灵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职。唐高宗对武则天的处理非常满意，于是委以正事。劝农桑，伯尧父，广言路，度谗言。武则天的谏言12事，处处为百姓和中下层官吏着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也集中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紧接着，武则天开始组建自己的权力网，她招纳许多文学之士，组成自己的智囊团，称之为北门学士。他让智囊团参与朝政重事，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以分宰相之权。不过，唐高宗仍然执掌着最高统治权，虽然武则天一度自作威服，引起高宗的不满，但最终他们还是和好如初。在政事的处理中，武则天越来越能就大局出发，做出重大决策。就在这一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二人共掌朝政。30年驾轻就熟治理着国家，武则天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水平，她其实已具备了

0: 那么在官员的任用上，这个武则天啊，那也是受到了历代这个好评，是吧？司马光啊、李治啊，都这个评价这个武则天啊，在用人方面爱养人才、爱护人才，使得天下英雄尽为之用，是吧？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只要你是真正有才的，就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去。所以这样子呢，对当使得当时整个的政治也是充满了活力。
1: 可是公元675年三月，当唐高宗因风疹加重无法上朝，打算逊位于武则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这是中国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马蜂窝被捅开了，包括宰相郝楚俊在内的朝臣们不顾一切地强烈反对着。为稳定局势，唐高宗只好中途作罢，武则天也退缩了。毕竟这件事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公元683年十二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唐高宗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公元684年一月三日，太子李哲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年轻气盛，不顾法度的破格提升皇后之父魏玄真，这件事强烈刺激了武则天。他雷厉风行地召集百官，下达太后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转而立幼子李旦为皇帝，他自己则从幕后走到前台，牢牢地掌控了朝政大权。武则天废立皇帝，其实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皇权制度，这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武则天很可能因此身败名裂，她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扬州爆发了徐敬业的叛乱，这件事发生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第二年。文学家骆宾王还写了名传千古的《代李敬业传习天下文》，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来点燃大众的反武激情。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但很快被镇压。越王李振等李唐宗室诸王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同样被武则天轻松地镇压了。在评判兵变的过程中，武则天证实了自己在政局中的绝对优势，她找到了自信。紧接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官吏的整治行动也逐渐展开。武则天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她大开告密之门，发下命令，只要有告密者，臣子们不得过问，都要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马，以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让其一路顺风地抵达皇宫。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此人会马上得到破格重用；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是虚构的，武则天也不予追究，这无疑是对告密分子最大的怂恿。四方告密者风起，就在告密风潮中，开始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令人不齿的酷吏。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武则天一步步逼近了皇帝的宝座，但越逼近，她越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所有女人都无法突破的难关，那就是人心的向背。武则天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难题，但在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面前，她感到很难很难。他该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他政权的合法性与正义？

0: 张姓呢？
1: 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个女的呀，她要做皇帝，她其实是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边，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叫聘姬之臣，为家之所，所以觉得这个女性是不可能当，不应该当政的。所以说武则天她其实在儒家思想这里没有找到她的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洛水，它从洛阳城穿城而过，汇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如今生活在洛河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武则天距离皇帝的宝座只差一步之遥，她非常清楚，必须要找到一个依据，让所有人看到一切都是天意所为。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暗中派人向朝廷呈现，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众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母神皇。一个多月后，圣母神皇大赦天下，将宝图更名为天寿圣图。一系列大肆宣传和造势之后，普天之人都知道了宝图之事，更记住了石头上所刻的文字。从此时起，武则天已被隆重地推上了神坛。此后各地祥瑞不断，五色鸟、祥云、白狼，一向浑浊的蒲昌海都变得清澈见底了。当地老人与来自天竺的婆罗门解释说，中国有圣天子，海水极清无波。敦煌的刺史李无亏立刻将这类祥瑞上报武则天，以表功邀宠。超自然的力量为武则天提供了养料。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曾普遍认为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上天对人世的预兆。武则天非常聪明，她要借助吉瑞使民众相信她本人乃是天命所致。史料记载，武则天亲自主持修建了一座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这就是明堂。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了一个高达1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他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万象神宫。武则天还是感到欠缺，他要开创新朝，这意味着他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和信仰支持，佛教给予他新的启示。
1: 在唐朝时候就有法明斋和尚呢，有10个大高僧呢，就给他做了一本书叫《大云经受记一书》，而恰好在这个《大云经》里边呢，就讲到说是印度的传说故事，就是吉祥天女呢，她是以女身来统治阎浮提国土。阎浮提哪儿呢？就阎浮提指的中国。所以那个经里边就说了，有一个女的吉祥天女，她将来会统治中国。所以呢，武则天。

0: 就利用了这个，是利用佛教的这个义理来给他登基呢，制造一个正当性的一个理论。
1: 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天竺传入中原后，经过光阴流转，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佛教不仅长在了老百姓的心里，也与政权紧密相连。公元690年九月，侍御史傅由义率关中百姓900余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答应，但擢升傅由义为给事中，这当然是一种暗示。一时间，60000余人都仿照傅由义的举动上表，请武则天改国号，就连皇帝李旦本人也上表，说自己不愿意再姓李了，请求改为母亲的武姓。如此，武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辞了。他选择99重阳节为登基的吉日，大赦天下，将唐朝改为周朝。他本人成为周朝的皇帝，尊号为圣神皇帝。经过30年的苦心经营，又经过3-4年紧锣密鼓的活动，66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

0: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女人，她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智慧，用大胆的举措收取更多的人心，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能够在男权社会中有立身之地。
1: 由于唐朝的三真正的参与这个最高统治，这个呀，恐怕是他最大的一个压力，在当时。
0: 武则天开始亲自主持修撰《姓氏录》，有效拉拢了中下层官吏，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制度。他广开仕进之门，不只是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平民百姓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高官。武则天曾一次性任命了拾遗补缺六十人，破格提拔的官员们对武则天感恩戴德。制度上的突破显然至为重要。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制科，它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至进行考试的，科目很多，一般人和在职官员都可以参加。通过制举，武则天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
2: 科举考试我觉得有点相当于咱们的大学入学考试，当然它不完全是啊，实际上就是说你知识分子你想获得出身，你必须参加科举，当你参加科举及格了以后就叫做及第进士，对吧？及第进士，那你就去可以参加吏部的全选，吏部的全选就是咱们人事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相当于这样。
0: 武则天的目光同时掠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武则天打破门阀制度，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他将政权向普通平民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称得上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武则天时代

0: 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他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企开元，治弘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定位可谓公允。在他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值，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文化高度繁荣，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他不仅仅是为他自己选拔了这么一批人，是吧？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的政治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同时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的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了不起。
0: 武则天继续前行着，她有着自我作古的勇气，但她毕竟还是人，越到晚年就越感到了巨大的无法突破的压力。她虽然卓越无比，但终究无法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她的内心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男权影响。她虽然非常宠爱女儿太平公主，但从没有想过要把地位传给女儿。接班人的竞争主要是在武则天的侄子与儿子之间展开。武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武则天的后辈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她的侄子武承嗣与武三思，而武承嗣谋取太子的呼声则变得非常高。此时武则天的儿子睿宗李旦已被降为皇嗣，仍居住在东宫，实际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最初武则天确实倾向于武承嗣，但她内心非常纠结，因为皇嗣毕竟是自
2: 做皇帝，那是你武家的天下，理论上你只能把你的皇位传给姓武的人，因为你是武周王朝的开国皇帝，你不能让江山改姓呢。可是你女性做皇帝有这个问题了，你传给武家的人，那一定是传给你的侄子，叫你姑姑的这些人才是武家的人。可是你传给武家的人以后，他们当皇帝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就是姑姑，因为你的侄子当皇帝以后，他会立他们的父亲，就是武则天的兄弟做太上皇，立在太庙里面，姑姑在太庙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0: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问武则天，儿子与侄儿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武则天晚年，不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荣辱。狄仁杰等人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只有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接班人，才可以永保自己受到祭祀，自己的子孙永远继承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为自己所设计的最长远的规划。武则天终于完全取消了立武氏兄弟为太子的想法，将庐陵王接回神都洛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武则天的心情是苍凉的。记得她刚当女皇时，一切都笼罩在无比神秘的氛围当中。武则天以为自己与天相通，无所不能。不知怎么回事，史书上竟然还有武则天在晚年生出牙齿的记载。这样一来，武则天更以为自己能超越众生了。但武则天终究还是人，当病魔一次次降临之后，她也不能不察觉到自己的局限，更加用心地安排后事。公元701年10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改元。

0: 安元年，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他移居洛阳之后20年来首次西返长安，更标志着王朝政局的重大调整。
1: 因为唐朝的发迹之地是在长安，他本人也是作为皇后的身份陪着唐高宗从长安到了洛阳的。改唐为州以后，他以洛阳为首都，号称神都。那么五州政权是以洛阳为首都的政权，那么现在他回到长安，年号改为长安，带着儿子回到长安，就是一种动向，表示自己要把皇位交还给儿子。
0: 武则天令皇太子改从武姓，并召集皇太子、梁王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昭告天地将永远和平共处。接着武则天又煞费苦心地安排原来的李家与武家通婚，以便亲上加亲，不至于在自己死后兵戈相见。除了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士势力之外，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他们都对李显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使政局走向了新的变数。终于公元705年正月，在武则天又一次病重时，宫中发生了政变。一支队伍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这支队伍由宰相张柬之、崔玄伟等人率领。见到张易之、张昌宗，张柬之二话不说将其斩首。政变官兵将武则天的长生殿团团包围，要求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随后武则天被软禁了起来，并移宫于上阳宫。虽然他亲生的儿子成为新皇帝，仍然定期向他请安，还给他上了新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空头衔，他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他几十年苦心营造的五州王朝也顿时烟消云散了。最热衷于权力的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对他最致命的打击。不过人世间的事确实不好琢磨，就像禅宗之顿悟一样，经过最致命的打击之后，武则天虽气息奄奄，却在弥留之际悟通了人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突破了自我。原来所有的权力富贵都是空的，回首一看，自己的一生显然都在偏执当中，所谓的圣神皇帝也不过是过眼烟云。81岁高龄的他感觉有点累了，他想要安息，重新做回李家的媳妇。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取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与唐高宗合葬。他甚至主动提出让他曾经恨之入骨的王皇后、萧淑妃的族人全部恢复就业。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辈子好强到极点的武则天变得平和了，她与世界和解了。这是武则天的陵墓，也是唐朝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家陵墓。墓碑上一个字没有，似乎是什么也不说了，又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传奇往事。

在骊山脚下举行。所谓讲武，就是今天的阅兵。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第二天，唐玄宗一纸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当朝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也正式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天盛世。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

0: 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
2: 你没有救了我。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2: 注意睁眼啊，给你小惊喜。
3: 等等，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童话云和会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姐姐。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队长，还没到吗？我可能有点饿了。
2: 我们才走了10分钟。
3: 别急，等到了地方，我给你们好好展示一下我的厨艺。龙龙，到时候，人呢？
2: 开饭了！
3: 怎么走着路都能睡着啊？龙猫都是这样的吗？
1: 我们龙猫白天就爱犯困。
2: 好了，我们继续出发吧，今晚还要露营呢。
1: 咱们不会迷路吧？
2: 你就放心吧，我订购了信号超强的 GPS， 绝对不会迷路。
4: 记住的知识点这么多呀，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不过这哪

0: 我的速度是最快的，我可以加速，这下就快多了，再加速。
1: 终于干完了，太累了，我得好好休息一下。
2: 闪电，等一下。
1: 是彩虹啊，
2: 这么多你都记住了？
0: 当然了，我的记忆速度和我的飞行速度一样快。
2: 那我问你，当猫头鹰遇到惊吓后该怎么救助？
1: 这个
2: 火烈鸟羽毛变成白色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彩虹，我晚点回答你啊，我找风暴还有要紧事儿呢。
2: 风暴和流星去巡逻了，你别想趁机逃跑。
3: 闪电，你是不是又想逃避知识点训练了？这回我可没法帮你了，回头见。
4: 再见。
2: 闪电，只有专心的训练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专业呀。
0: 对

0: 我带着龙龙和当当去露营，我只看到书里说要带 GPS， 却没有看到下一页，还要带备用电池。结果电量用完后，我们就迷路了。没过多久，我和小伙伴们也走散了。我这个队长真是太不靠谱了。
1: 你先别急，我马上去把他们找回来。
2: 闪电，山上刚下过雨，很有可能会发生山洪，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闪电飞速。
3: 飞行的感觉可真好。多亏了闪电，要不然我就惨了。
0: 龙龙呢？你们两个没在一起吗？
3: 我去采蘑菇，转了一个弯就找不到他了。都怪我。
0: 不不不，全都怪我。
3: 龙龙一个人会很危险的，我太不靠谱了。
2: 你们先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找到龙龙的。
1: 彩虹，你先帮他们扎营休息，我去把龙龙找回来。
2: 嗯。
1: 龙龙，龙龙，哎，龙龙，可找到你了！
4: 啊，这原来是石头。天黑找人也太难了，看来只能靠喊了。
1: 龙龙。
5: 累死我了，
1: 龙龙，啊，不行了，喉咙都要冒烟了，耳朵又嗡嗡响。
6: 我在这儿。
1: 龙龙，是你吗？你在哪儿？快回答我！怎么不说话了？难道是我听错了？说话声怎么看不见人呢？
6: 爸，乖，
1: 我是不是坏钉了？回去得让。

0: 彩虹好好给我治一治。
1: 不要走，
0: 又来了。
1: 哎，你别回头，你先把灯关了再转身。
0: 你是真的还是我的幻觉？
1: 我是萝卜萝，我就在草丛里。
0: 我来了，
1: 终于得救了。
0: 你怎么了？
2: 龙龙一定饿坏了，我给他做点好吃的。
3: 不对不对，木柴应该垒高点，应该这样。
4: 闪电，你那边怎么样了？
5: 放心吧，我已经找到龙龙了，现在就往回走。不知道怎么回事，龙龙一被灯光照到就睡着，害得我差点错过他。
4: 龙龙是龙猫，在强光的照射下，龙猫的眼睛会闭上，进入睡眠状态，这是夜间活动的小动物们的特性。
5: 原来是这样，
4: 如果你能耐心地背完资料，就不会闹误会了。
5: 先不说了，我得抓紧往回走了。
6: 过了这里就能和他们汇合了。
1: 都快关了快关了，
6: 不好意思。
0: 好像是地下水的水道啊，不会有洪水吧？
7: 你说的可真准，
0: 不是吧？好说好说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准啊？
8: 闪电吹送，
0: 快跑啊！彩虹，我们被困到山洞里了，快帮我们找到最近的出口。
4: 好的，你稍等。找到了，你所在的位置是一个溶洞，出口在你的正前方。的结构非常复杂，你一定要小心障碍。洪水两分钟后就会灌满整个溶洞，
5: 你必须加快速度，我这就去接应你。
0: 都坏了，
1: 闪电，没有灯你还能看得见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得赶紧冲出去。
6: 看清，
1: 我在黑暗里看东西会比较清楚。
0: 太好了，现在开始我听你的，你做我的导航。
1: 好，我尽量做好。
0: 好，洪水来了，快走！
1: 向下，侧身，抬腿，向下侧身。哇，好漂亮呀！
9: 怎么样了？
4: 闪电和龙龙在这个山洞里，就快到洞口了。
1: 往右！怎么了？
0: 闪电飞送的能量快用完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冷静，我有办法的。我有办法了。龙龙，抓紧了！
10: 龙龙，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是闪电救了我。
10: 太好了，以后我再也不搞这么不靠谱的露营了。
6: 也不要放弃嘛，露营是一项很好的活动。不过以后在行动前一定要先精心的准备，再经过专业训练才行，不能急于求成。
2: 是，我们知道了。
4: 闪电，你说的非常对。
6: 知道了知道了，我回去一定耐心的把训练资料看完。
2: 太棒了，
6: 好香。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美在黑龙江。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惠旧镇
2: 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
3: 海选层层复赛的严苛比拼，20名实力唱将一路过关斩将，站上决赛舞台，向着冠亚季军、十佳歌王荣誉发起冲刺。赛场上，参赛选手身着精致演出服饰登场，搭配完整伴奏与生动的舞台表演，流行金曲、民族山歌、原创本土歌曲轮番唱响，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现场依次决出总冠军1名、亚军1名、季军1名，以及10名云和县全民村 K 十佳歌王。本次赛事总冠军还将获得直通资格，代表云和奔赴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赛场，展现云和群众的文艺风采。
4: 我自己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唱歌的，然后恰逢云和有类似这样的唱歌活动嘛，然后感觉跟这些本地的这些歌手来进行一场切磋 PK 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3: 乡村有歌声，文化有生机，此次全民村 K 争霸赛真正把文化舞台交到百姓手中，让文艺赴美浸润乡村肌理。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盘活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体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滋养乡风文明，持续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为云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艺动能。记者雷建飞报道。
5: 眼下进入大暑节气，暑气正盛，清甜多汁的时令水果成为市民消暑降温的标配。在云和县海拔600多米的高山翠冠梨种植基地，200多亩翠冠梨先田上市，凭借皮薄肉脆、汁水丰盈的品质，一开采便订购一空，成为当下水果市场的香饽饽。
3: 每天上午7点开始，在云和县安溪畲族乡黄处村的翠冠梨种植基地，工人们早早在梨园里忙碌。海拔600多米的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云雾滋养，为翠冠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个大、皮薄、多汁、味甜的翠冠梨深受市场青睐，开采仅半周就销售了10余万斤。
6: 我们从19号开始采，采到现在采了十几万斤了，采掉的70%-80%都是销售到杭州、温州、宁波、上海。我们的果走的都是精品路线，精品包装，总的今年产量大概20几万斤吧。
3: 云和并非是翠冠梨的传统主产区，但产自这里的翠冠梨连续多年在浙江农博会优质产品评选中摘得金奖，斩获2024浙江好梨金奖等。这份跨越地域标签的好品质，一半得益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一半归功于精细化管理的用心耕耘。
7: 我们从安徽那边请了一个专门种植雪梨的技术员过来帮我们管理的。我们施肥啊，基本上都是羊粪有机肥啊、水溶性肥料啊，从这些东西从方面去把控。还有我们也每年都参加那个申博会、农博会去参加，我们金奖基本上都是我们拿的。所以通过这些渠道宣传出去，所以说我们的销售就做得很好，基本上都是这样。还没采摘就订单，就电话就打进来开始订了。
3: 记者叶珊珊、梅明义、王金红，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5: 夏日炎炎，当城市被滚滚热浪笼罩，空调成为居家标配时，入住云和县重头镇黄家畲村的游客尽享山间自然清凉，体验截然不同的惬意山居生活。
3: 黄家畲村距离云和县城32公里，平均海拔980米，夏季平均气温约23摄氏度，获评浙江省100个避暑气候胜地。村内古树繁茂，生态清幽，沉淀着深厚的银矿文化与农耕文化，依托天然凉爽的气

0: 给你拍好了。
1: 这些牌子都差不多，你看看那边。
2: 飞云好吗？
1: 飞翔是不是？
2: 谢谢你。
1: 你干嘛呢？啊？拍什么呢？
3: 赵总，聊聊啊。
1: 谁带你来的啊？你知道我谁吗？
3: 嫂子派我来的呀。但是有些话你是想当着他面说呀，还是咱俩单独说？
1: 说吧，要多少钱？
3: 我不要钱。虽然是赵太太找我查你，但是香琼白酒毕竟还是赵总您的，我也不想得罪您。
1: 算你识相，我太太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本事，还不是靠我。
3: 我可以和赵太太说，赵总您在外面洁身自好，努力工作。这但是呢，
1: 你还有条件？
3: 我有个朋友，刚好和您是合作伙伴。他和我说，您有一份合同，可是拖了很久都没签。
1: 合同？什么合同？朋友，饭店的，厂里的，电视台的。
3: 赵总，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没事儿，不着急，您慢慢想。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我可就得给赵太太一个合适的答复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

0: 一朵，湘琼的合同已经签完了。哈哈，你们今天啊早点下班，放松一下。明天记得和宣传的同事啊对小方案。合同签了？对呀，上午还在找麻烦，没想到刚才突然痛快的就签了。哈哈，行，你先忙着。
1: 还是这数啊，好，回见，赵哥。然后这些给他尽快发货。然后济南，天津这边具体量数还没定下来，等定下来到时候。
2: 天津那边多少量？
3: 金哥，这是
1: 你俩的呀？
3: 我俩的，
1: 这么多，
3: 这就多了。瞧你这出息。 等下批货再卖出去，比这还多。啊，好，哎，你小子，我没看错，有点本事啊。
1: 要不是董经理配合啊，也不会这么成功。啊，
3: 是，你俩都是人才，以后咱仨就一起挣钱。哎，
1: 啊，对了，那你的
3: 手机啊，
1: 以后工作方面的事儿，咱这样。
4: 打电话不是方便吗？啊，来峰，还不谢谢金哥吧？
1: 谢谢金哥，谢谢金哥。
4: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可能是两个人先走了。嗯，好嘞，拜拜，拜拜。
1: 一朵啊，
5: 天恒哥，你怎么来了？
1: 讨债呀、啊！一朵同学不是还欠我顿饭的吗？
5: 走啊，我带你去吃青岛独一无二的野馄饨。
1: 不着急，先带你凑个热闹。
4: 天恒哥，你带我来这干嘛呀？哦，
1: 请你看场表演。
4: 不错啊，跟赵的喝酒有肉吃啊！你敢废我同事，我岂敢？
5: 是不是？不是，明明是个媳妇，
4: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5: 我
4: 起来！
5: 哇塞，太解气了，跟拍电影一样，你知道吗？哎，
4: 你看他老婆挠他那个样子，真是他就欺负我，让他滚回家去吧。
1: 哎，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4: 我年纪大了嘛，
1: 总有自己的办法了。啊，你是除了毕来夫第
4: 一个为我出头的人，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1: 这杯怎么谢我啊？
4: 带你去吃全青岛最好吃的东西。
1: 什么东西那么好吃啊？
4: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嗯，黑一朵啊，黑一朵啊。

0: 黑龙。
1: 菜来了，
2: 妈，
1: 芹菜肉片啊。哎呦，一朵。
2: 哎，
1: 曹经理。哎呀，
3: 阿姨。啊，
1: 你们这是下班了？啊，
3: 对对对。啊，
1: 大东。大东，曹经理来了。
4: 我这刚才看了半天，我这是。
3: 师傅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哎，一朵，你说，你带着曹经理过来，您也不提前打声招呼，这是。
1: 就是啊。
3: 啊，您叫我天恒就好。
4: 哎，好。
2: 哎呦，别这么客套了，我们赶紧坐下吃吧。天恒哥不是穷讲究的人，赶紧坐下吃。哦。
1: 你看你，哎呀，曹经理，这一朵啊，这么大姑娘了，还像个小孩似的。
3: 是，一朵多好呀，又天真又率直的。
2: 听见没？妈，我饿了，我想吃馄饨。
4: 啊，不是，等着我去。你妈先去聊两句。
1: 马上啊，对，曹经理，你们。
2: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青岛独一份。
3: 我真没想到你会把我带到家里来。
2: 我跟你说，一会儿我给你上的那馄饨，那可是我爸亲手包的，还没给你介绍呢吧？那个在炒菜的，是毕来福亲爹毕叔，然后。那个后面跟我爸一块包饺子的是徐叔，以前可是厂子里面的技术大拿，也是毕来福的师傅。
3: 你这几家人关系真好，还能天天在一起，
2: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你说他们几个下岗的人凑到一块儿摆个摊儿做个小生意，挺暖的。而且不管遇到多不开心的事情，只要来这儿跟他们一块儿都特别开心。最开心的当然就是我啦，每天都有吃不完的夜宵。
4: 哎，来啦！哎，
3: 我来。
2: 小心烫，小心烫，毕叔。
5: 你最爱吃的嘎了。我今天多放点辣椒。
4: 我不知道你朋友能不能吃。
6: 能吃。
5: 你想吃啥，叔我给你炒的。
3: 哎，我都爱吃。
4: 真的呀？
3: 对。哎，谢谢。
4: 坐。
3: 哎，好。哎，
2: 谢谢毕叔啊。
5: 谢啥？
3: 哦，对。差点忘了，先不忙着吃，我有东西给你。来。我呀，怕你今后还碰上这种事儿，我呢又不在你身边，买台手机给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2: 这东西太贵重了。
3: 你又要跟我客气是不是？这是我买给你的毕业加入职的礼物。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的，你就请我吃饭，慢慢还给我。
2: 那得还到什么时候啊？你要是天天来这儿吃，可不得长上20斤肉？
3: 那没问题。
7: 哎，陈一佐，我说你怎么没在家呢？你少吃点，得给爸妈吃穷的。老曹也在呢。哎，
2: 看，这是天恒哥给我的手机。也有手机啊！
7: 哦，你哥我挣钱了，本来想跟你炫耀炫耀来着。
2: 我跟你说呀，今天天恒哥替我出头收拾那赵总，他媳妇儿给他打的那叫个出气。
7: 哦，是吗？哎，行，你们聊，我去给我爹打个下手。
2: 来，趁热吃。怎么样，味道还不错吧？
3: 嗯，家的味道。
8: 哟，评价还挺高的。你想吃的话随时去，他们7、8点就出摊了。
3: 好。
8: 其实今天带你去有点小心思
3: 啊。哦，什么小心思？
8: 我妈一直跟我叨叨你，今天带你去了，我觉得我能清静2天。
3: 不一定啊，还有可能叨叨的更厉害了。
8: 那就一直带你来吃呀。
3: 好。
8: 哦，对了，天恒哥，啊，这个东西要还给你。按道理来说，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赵总的事情也是你替我出的头，我不拿这个。
3: 那我也有我的小心思呀，我希望可以随时联系到你。
8: 那没问题啊，你随时联系我，咱们天天去吃夜宵。嗯，
1: 那我先回去了啊。
3: 哎，六儿。

0: 起床了，都几点了？一会儿去台里迟到了。
1: 喂，你咋不早点叫我？
0: 你多大人了，还有人叫？这我拿走了。
1: 哎，你不有一个吗？
0: 我哪有一个呀？
1: 这老曹不是送你一个吗？
0: 那么贵的东西我能要啊？
1: 这你有病啊，别人送你你不要，你非抢我的，
0: 那能一样吗？你小时候抢我多少东西啊，拿你手机怎么了？再说你不是说还要给我买个笔记本电脑，什么时候给我？
1: 这一朵，你就是个强盗。
0: 哎呦，你快点吧，别叨叨了，起来。
2: 朵，里面录节目那个不是你客户吧？坦白说，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0: 哎，机器猫那个啊，才不是呢！
2: 不可能，刚才啊，香城的赵总来签合同，他俩差点砸起来。我还听说什么，下次啊，就不是揍你这么简单了。
3: 我说这方案怎么突然就过了？你男朋友路子够野的。
0: 什么呀？别八卦了，有时间还不如琢磨苏哥那个方案呢。
2: 哎。能不聊这事儿吗？我头都快想破了。
3: 想不出来就别想，这种提案交不交都无所谓。
0: 不是不交多可惜啊，毕竟也有中的概率。除几个日化客户，苏格是我们今年最大的单子了。会上部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要为苏格成立一个新的广告策划小组。
3: 一朵，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你的方案要是中了，台里真的让你当个主策划？
0: 会上领导不是这么说的吗？
2: 一朵，你还不认识咱们组的领导，那老巫婆吧，
0: 黄姐。
2: 对呀，她这个人就是个工作狂，男朋友也不找，一心啊就在事业上。彤彤刚来组里的时候提了个方案，还在修改阶段呢，人家就把自己名字给出上，
3: 最后还让我参与执行，我趁机溜了，傻子才跟他干呢。哎，谁不知道我们这种小喽啰就是多做多错，与其真的花时间干活，还不如每天混混论坛实在，月底还是一样的拿奖金。
0: 不至于吧，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傻吧你就。

0: 嘛呢？叮叮当当的。
1: 窗帘复工了，我找一些以前的客户资料。
0: 你安静点行不行呀？我都想不出来点子了。
1: 哎，我说你上班之后越来越有领导范儿了啊，天天吆喝我。
0: 哎，毕来福。哎，你不说这事儿我还想不起来了。你坦白说，你对赵总干嘛了？
1: 能干嘛呀？我谈了点事儿。
0: 谈什么了？你是不是动手了？我说赵总怎么鼻青脸肿的？
1: 你夸张了啊。我本来呢正儿八经找他谈呢，临脸没忍住送了一句。我告诉你啊，也就是因为你，其他人我理都不理。
0: 幼稚。
1: 哎，对了啊，
2: 听老陈的童话故事，行吧，那咱们这个活动策划就把整个村子变成一本童话书。
3: 童话村大冒险现在开始。
2: 我准备的文学课没人听，我把村子交给阿强和小咖去布置，又让老陈写了童话剧本，孩子们却人人都是童话村长。原来他们想要的岩石是长在田埂上，藏在彩带里，并在山沟里的。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飘起了阵雨或雷雨，但在35到36度的高温笼罩下，体感依旧是闷热难耐。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明后两天多云为主，午后局部仍有阵雨或雷雨突袭，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晚归的朋友请备好雨具，注意安全。周四起晴热模式回归，最高气温攀升至38度，防暑降温工作千万不能松懈。近期天气多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出门带把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愿您在这炎炎夏日里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清凉和宁静。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池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航厅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福二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

0: 摄影指数三级。
1: 童话云盒，大家好，我们是云盒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盒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盒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那都是夕阳产业啊，电视才是未来，对不对？行了，大哥不跟你说了啊。你就考虑考虑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吧。啊，好了，挂了。
6: 哎，我说你跟老李怎么这么说话呀？太过分了，这真是。干啥呢？你这是？你这是给我听呢？
5: 我这是握你呢。
6: 讨厌了你！哎，你这叫越老越虚荣。
5: 我也该虚荣一回啊。
7: 哥。这段时间真的特别感谢你对我的照顾，在我没路走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8: 自家兄弟说什么见外话呀，自己罚一个。
7: 哥，是这样，我要走了，厂里的整改搞完了，通知我下周去销售科服务。
6: 这么快要疯狂？
8: 我说你小子怎么那么轴呢，在我这儿干那么不得劲儿啊，非得回你那些飞翔去啊。
7: 哥，等我回了飞翔，咱们那批儿童自行车的刹车片我比市场价低两个点给你做。
8: 哎，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一直忘不了你的飞翔。自打你到我这儿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只要那个破厂一复工啊，你肯定回去，留也留不住。
9: 扫兴的话金哥不说，我还得说，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市场环境，像飞翔这样的国营小厂想在市场上生存下来很难，这么多国营企业最后卖给了私有老板，无非就是拆生产线卖地。这事儿虽然残酷，艾福，和飞翔断绝关系才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
7: 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你们的好意我也都心领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但凡有一笔订单，我就不会让飞翔倒闭清算的。
6: 哎呦，你们都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飞翔小厂长，他这辈子都不会离开那儿。
8: 哎呀，行，人各有志，咱也不能拦着。不说这些了，说点开心的。一朵姑娘，我得感谢你，上次电视购物的事儿。
6: 那都是必来不出的点子。
8: 你看，谦虚了啊！要不是你在电视台，谁会想出这种新型的销售模式啊？咱以后得多合作啊！
6: 建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就行。
8: 行。那什么，今天不能算是给来福践行啊，也不能说是散伙饭，以后得常见面的啊，就吃好喝好，怎么样？
9: 好，
8: 来。
6: 李来福，你今天下血本了呀？点那么多菜，我都没吃几口，怪心疼的。
10: 那我看你也没少吃，
11: 好吃吗？啊，我觉得那个橘黄色的生鱼跟大肥肉似的，齁腻。
6: 说你土老帽吧，你就是不懂享受。行。

0: 行，你要喜欢吃啊，下次还带你来。
1: 下次算了吧，那么贵，你要真回厂里，哪有那么多闲钱吃这些东西啊？哎，你真铁了心要回厂里？
0: 嗯。
1: 不是，你现在出去单干不是挺好的吗？又有奖金，又有手机发，你图什么呢？
0: 这不是钱的事
1: 儿。那咱就不从钱的方面来说，就从满足感、认同感以及未来的发展来说，哪一点不比厂里说要强啊？
0: 你说这话，雅娜也跟我说过好多次。
1: 那人家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嗯，没说错呀。
0: 也许你刚才说的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这个人没什么远大的追求，我不想出国，我也不想去北京，我就想留在这儿。我是怕飞翔没了，小时候那点记忆就没了，我只是想让我熟悉的地方变得更好。不过这也算理想的话，
1: 那我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你说，你要是把飞翔厂买下来，自己当一个正儿八经的厂长怎么样啊？
0: 厂子是你说买就能买的吗？傻瓜！你放心吧，但凡我要是挣点钱，我就请你吃日本菜。
1: 吹牛！还你的，以后别说我抢你手机啊！
0: 这跟我给你那一样啊，你凭啥不给我买个好点的？
1: 用着吧，你还挑，那还给我。
2: 哎呀，哎，这什么东西啊？这么漂亮小盒啊？
0: 这个叫大福，是一种日本的点心，里面包着馅儿的。啊，你爱吃甜的，这个是抹茶味的；你不吃甜的，这个是原味的。
3: 这得花不少钱吧，来福？你可不能这么大手大脚的。
0: 好，
1: 妈，这不应该的嘛，买点吃的算啥呀？等来福过两天又回飞翔了，咱可就吃不着了。
0: 啊，真是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2: 厂子复工了？
0: 啊，下周去报道。
2: 哦。
3: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吃了好多生鱼生虾，肚子。
2: 我去个厕所。
3: 这不能乱吃啊！你看你在外面乱吃，
1: 甭管他，要吃人民币吃多了。
3: 你们都多大了，还老拌嘴？哎，一朵，
1: 嗯，
3: 妈想问你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3: 哎，你跟那个曹经理现在咋样了？上次他在这吃了饭，送你回去的路上。你们俩都说啥了？
1: 妈，你怎么这么八卦呀？我先上去了。
3: 哎，你看你还害羞了呢。我是说下回再请他来家里吃饭。
2: 孩子有孩子的想法，你别跟着瞎操心了，好不好？
3: 我问问怎么了？我当妈的不能问呀。
2: 行行，你可以问，可以问。那我问问你啊，来福现在干的有模有样的，回厂子是好事吗？
3: 你跟着瞎操心什么呀？人家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想法。
2: 哎。行行行，咱都别瞎操心了，快尝尝，快！我尝了半天了，你先尝尝。
4: 哎，
0: 你们怎么都来这么早啊？
4: 科长，这之前几个固定单你给丢了。
0: 我知道，
4: 这老段好一阵没露面了，现在什么说法都有，大伙心里都不踏实。这不就赶了个大早，都等你回来呢。
0: 我这儿啊，现在有个儿童自行车代工的单子，能把之前丢的那几个固定单子顶上。放心吧，飞翔啊，离倒闭清算还早着呢。
4: 科长，您说话我们都相信，但是你也得给厂领导那边报个生产计划。要是让工人全都动起来啊，真有点困难。
0: 行，我知道了。都别丧个脸了，开工第一天开开心心的啊，喜气点，讨好彩头啊。
4: 好，
0: 行，哎，等会儿
4: 都开心点啊，走。
0: 哎，老郑啊，对了，这批儿童自行车的备料是客供的，今天运到，你亲自去备料科盯一下，上哪儿去？
4: 好嘞。
5: 哎，毕科长，知道饭点吧？还在这等呢。
0: 没办法呀，来了两三趟了，这堵不着人啊。
5: 哎，你跟我一块食堂呗，路上慢慢跟你说。自从咱们厂啊整改之后，老段已经完全不管事儿了，例会也不怎么露面，就偶尔啊还能看见一次。

0: 我听命说啊，来了也是吃完早饭看报纸，休息一阵子，再练会毛笔字。前几次啊，我去办公室里欠你当材料去，大白天的，收音机里的评书走廊里都听得见，
1: 不至于吧？他是不想担责，那搞成这样，还是不至于吧？哎，
0: 怎么不至于？老段现在是有事就拖，装聋作哑。你去找他办事，我估计不仅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指不定还拖后腿呢。就这么一活神仙，一时半会儿啊也退不了吧。哎。
2: 叔，你多肉呢。嗯。这还有面粉，这是要包饺子吗？
3: 不包饺子，叔给你做呀，东北的茄盒。哎。你看，这肉馅是往这里放的。
2: 这可费料
4: 啊。哎，霍儿，可不能这么想啊。你知道我一直都想给大家做点好吃的，可咱们的经济有限，不能整天大鱼大肉的呀，对不对？所以我跟毕叔说了，让把这素菜做得精细一点，我呢再给大家伙儿哎熬这么一汤，大家伙儿吃着高兴，干活就有劲儿。现在工厂是紧要关头，咱可不能小心。
2: 行，都听你的。
3: 虎子，
4: 哎，
3: 别叔都懂，你这就是变相的呀，支持来福的工作。
4: 叔，我这不光是帮来福，您想啊，这厂子有指望，我这食堂才有指望啊，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嗯，
3: 没错。
5: 哎，毕叔，这什么菜啊？哎呦，
3: 这个茄盒，东北做法。
5: 哎，真香，
6: 看着就好吃。还有，这个汤怎么这么多排骨？
2: 对，今天给大家送的有排骨汤，里面还放了冬瓜，去火气的。
6: 这汤是人人都送吗？
4: 那当然了，人人都有啊，咱们吃好喝好，一起共度这难关，怎么样？
6: 好。

0: 哎，段村长，哦，小斌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厂里有些事儿，计划想跟您汇报一下。
0: 要想干什么事儿啊，千万别汇报，你这一汇报，就有一个结果，被厂里打回去，那就什么事儿都做不成了。哎，
1: 不是厂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你等我好几天了，还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找我呀？我把话都说透了，你还咋么不出门来吗？啊？

0: 博，你还不回家呀？
1: 没事儿，我再琢磨一会儿。
0: 那你注意休息啊，差不多得了。
1: 嗯，先走了，拜拜，
2: 拜拜。看点节目呀，电视剧呀什么的。你买新电视是干啥的？
3: 买新电视是为了看衣服看得更清楚啊。这不是也是为了关心他的工作吗？
2: 你跟来福说说话。
4: 段厂长，
3: 其实啊，老段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人事上的事儿，你自作主张安排下去了，没跟人汇报。那这个责任就在你自己的，如果你跟他汇报了的话，责任不就人担了吗？是吧？
2: 这老段真够呛啊，一点都不为厂里办实事。
3: 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已经放权了，这已经不错了啊。
4: 爸，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行，我心里有数了。
2: 九点多了，一朵还没下班呢，这么晚了是回来不安全啊，去电视台接一趟吧。
4: 我去吧，别让我爸动了，我去
2: 拿着。
3: 嗯，行吧，你去吧。这么大了也该让他跑跑了，我也该省省心了。
2: 你就是懒。

0: 不好意思啊，把你弄醒了，你刚才头。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1: 我这不来接你回家呢吗？刚看你睡着了，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0: 看着看着，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1: 你是在做什么方案吗？
0: 一家巧克力公司指定要爱情主题，还得兼顾千禧年的时效性。你说我们青岛本地的台怎么可能请大明星来演呀？我就只能从广告词入手呗，争取创造一句流行语。
1: 那你睡了一觉，有没有什么思路啊？
0: 你有什么思路呀？你快帮我想想啊，什么是爱情？
1: 别问我呀，你这个问题太哲学了，我可说不好。
0: 你得帮我参谋参谋呀。哎，你好歹也谈过一次恋爱，你跟杨大姐是怎么在一起的，然后又怎么分手的，都是什么状态呀？
1: 我那时候也没想明白啊，但是我觉得吧，喜欢一个人可能会有很多种原因，长得漂亮，新鲜感，但是爱情就很复杂了，要有一致的价值观，相处时的坦诚，让对方觉得舒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害怕失去吧。
0: 害怕失去。
2: 一诺，你要干什么？
3: 你来福在里面，你别拦我！那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呀？
2: 你别在这个了，太乱了，听见了没有？你赶紧走。
1: 换一个矫情点的词儿，大概是真是，真是，反正就是你会害怕你的世界里失去这个人。呀，那当时跟我分开的时候，我是有一些不舍。

0: 想你们家老曹呢。
1: 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就知道问你白个问，啥也没有。你们再帮我想想吧。
0: 哎，我想到了一个。哎，千玺千玺，有我陪你。笑什么？这广告词多好啊。

0: 你们电视台怎么关门那么早啊？你行，折了，
1: 这就成被困人士了。怎么办啊？你有窗户吗？要不咱翻窗户出去？
2: 电视台门窗都是封闭的，根本出不去。
0: 亏我还好心好意来接你。
1: 行了，现在好了，买一送一。
2: 哎，你别叨叨了，我带你去好地方。走。
0: 什么好地方？

0: 到了你就知道。这是去哪儿啊？一会儿你就知道。
1: 陈一朵，陈一朵，别闹啊！陈一朵，陈一朵，你别闹了，我害怕。怕你不是不知道。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陈一朵，陈一朵，你别闹了，我害怕，怕黑你不是不知道。哎，陈一朵，
1: 李来福，你怂不怂呀？还怕黑？哎，
0: 怎么样，炫酷吧？
1: 啊，你这么乱调，要是被发现了，不会挨批评吧？
0: 你懂不懂浪漫啊？赶紧躺下，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
1: 好想躺。

0: 你说这像不像我们小时候在家看星星的样子啊？
1: 但是这星星会不会电影啊？

0: 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就好了，太奢侈了。你说星星过几个世纪它还是这么闪耀，我们这辈子有什么东西能和星星媲美呢？
1: 约定和誓言吧。不如你们那个广告词就叫
2: 浓情蜜意，共赴千禧之约。
0: 你这话说的挺像落花之秋的。
1: 啊，谁？
0: 就这么定了。睡觉。
1: 你这困得倒挺快。
0: 别叨叨。

0: 看我干嘛？陈一诺，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脸怎么这么大呀？
1: 烦不烦人？

0: 哎，大东，大东，醒醒，醒醒，来福来电话了，你赶快起来，到电视台去把他俩接回来。
1: 怎么了？
0: 你闺女累了，在电视台睡着了，来福没忍心叫醒她，结果这大楼锁门了，把他俩锁进去了。

0: 什么事儿呢？你说上次不是咱们值班，跟同事在那边已经休息过了吗？再说还有来福在，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啊？这大半夜的到哪休息啊？再说后半夜那这凉了，冻感冒了怎么办啊？
0: 不是，哎呀，单位没有休息室啊，他都这么大的人了，你但是兰福一定会照顾好一朵的，你放心吧。哎呀，
1: 就是因为这么大的人了，一朵都有男朋友了，总得注意点吧，快去。哎，
2: 喂，千青，麻烦你呀，替我告诉彭总，他跟我可是签了合同，别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想抵赖可不行，再跟我这玩混的，别怪你中国翻脸。
3: 我们的方案是以一对青梅竹马情侣为主题，小时候他们为了争巧克力打闹，长大后巧克力成为男孩赔礼道歉
4: 的
3: 一场火灾。
4: 他怎么能这样呢？
3: 以为要失去了男孩，
4: 但赶紧说啊，
3: 走出来的时候两人紧紧相拥。这时出广告词，浓情蜜意，共赴千禧之约。
5: 方组长，你这个点子好，
6: 尤其是浓情蜜意，共赴千禧之约这一句，
5: 很有底蕴。
7: 对，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啊，黄组长不愧是才女，这句广告词和产品名称啊，结合得非常好。
8: 是大家说得好，主要还要感谢我们部门的几位小朋友，点子是大家的嘛。
7: 黄组长不愧是你们广告部的第一才女，名不其实。
8: 您过奖了，
9: 咱们就用这个。
7: 好，就用这个。
9: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7: 好，
10: 行。
11: 黄姐也太坏了吧，改你方案就算了，刚刚在会上连你名字都不提。
12: 他不一直就这样吗？人家是老资格，怎么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呢？
13: 一朵，你还答应帮他去盯现场，你呀真是蠢到家了。
14: 别说了，都是为了台里的工作，更何况王姐改完之后确实比我原来的更好了。
11: 你可别替她说话了，她这人就这样，喜欢抢功。
8: 一朵，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知道为什么叫你进来吗？
11: 不知道。
8: 你的方案我改了，因为只放一个结婚的场景针对性太强，台里决定给百时做一个系列的广告，三天，我想把其中一则交给你。主策划里有你的名字，但会上没有强调你是主策划，是因为案子由我来推动，阻力会小一点，可以理解吧？
11: 理解，谢谢黄姐。
8: 回去吧。
15: 想解约是吧？行，给违约金就行。
16: 8万，这也太多了吧，这分明就是霸王条款啊。
15: 你看清楚了，上面可是写着徐方斗的签名呢。
16: 但这也太不合理了。
15: 怎么不合理了？徐奋斗签合同的时候不你也在吗？我逼他了吗？是他自己签的吧？当时有问题你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跑我这儿嚷嚷？我呀看你就是个女孩，不跟你计较。
16: 如果我们不解约呢？
15: 不可以啊，在我这儿老老实实的待10年，10年之内不能接任何商业。
16: 10年？8万买个10年自由。行，这钱我替奋斗还上了，但我一时给不了你这么多，我会每个月按时给你，但你得答应我这事儿不能让奋斗知道。
15: 给钱就行，你们之间的事儿我真没兴趣掺和。

0: 钱给完了，这点事你的。钟哥，这里是2万块钱。
1: 看来你还真打算为这小子花钱了。说实话，你都感动到我了。这钱您先拿着，钟哥。徐奋斗那钱，我一定替他还上。
0: 但是您得再给我点时间。
1: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徐奋斗知道。
0: 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奋斗知道。你要不放心的话，我押上我的身份证，还有学生证，我再给您打一欠条，我分期还，您看行吗？
1: 妹子，你太不容易了。奋斗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凭什么他惹的祸让你一个女人掺和进来，这算什么回事啊？
0: 您就别管了，但是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奋斗知道。
1: 行，看到钱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他计较了。不过剩下的钱你还得抓点紧啊。

0: 你来这儿要干嘛？你放心，我不是来砸你饭碗的，要不然你欠我那么多钱，怎么还？
1: 我赶紧走，不可能还违约金。
0: 你看你，脾气还是这么倔。这一天你女朋友就比你强多了，
2: 违约金8万，
0: 他已经替你还2万了。
1: 柴中，你是个男人，找女朋友干嘛？
0: 你中哥是那样人吗？他来找到我，哎呀，没办法，拦都拦不住啊，又是还钱，又是打欠条。哎呀，你说咱爷们儿之间的事儿，让个妞掺和进来，不合适吧？
3: 你把我女朋友怎么样了？
0: 哎，没怎么样。
3: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不管他怎么样，就不合适了。给你3年时间，把剩下的钱补齐了，要不然你和你的女朋友兜里吃不了兜着走，听明白了吗？

0: 没事，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我是想听听你声音，听到你声音我就踏实了。那什么，你早点休息，这两天别老是没事出门瞎逛，好好上课啊。知道了，那我先睡了。
1: 你也早点休息啊，
0: 记得多喝水，保护好嗓子。
2: 晚安。

最近到了安排工作的非常时刻了，你说我要不要？大姨，最近我手里的零花钱花得有点快，是那个。

0: 来了，
1: 哥，
0: 我是你哥。
1: 忠哥，钱我真的没有，我答应回来唱歌，10年20年我都履行合约，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把钱和证件还给我女朋友。
0: 完了，一句重点没说呀，由于你的消失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
1: 哥，以前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你们还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但我真的没钱。
0: 耍死狗呢？行，你不还没关系，你女朋友还就不行，剩下的事儿就是我跟钱钱的事儿了。疯狗吗？啊？怎么动不动就上手啊？
2: 要干嘛？你要干嘛？
0: 哎，晴晴，是我，你忠哥。
2: 晴晴，晴晴，别理他。
3: 看，还加上我的名字了。
4: 真的假的？我看看。喂，晴晴，我快想死你了，咱俩好久没通过话了。我现在不是在电视台吗，做一个巧克力的广告。你猜怎么着，我的创意通过了。
5: 奋斗出事儿了。
6: 好，好嘞，好嘞。哎，哥，拜拜。
7: 大老婆，这文件啊，你还看着，咱下班了啊。
6: 哎，不是，哎，才几点啊你就下班？
7: 哎，实在没什么事儿，办公室里也坐着，还不如回家躺着呢。段厂长都要卖厂了，谁还管我们旷不旷工啊？
6: 谁说段厂长要卖厂了？
7: 你别往外说啊。刚才我跟段厂长在那儿送报表，看见俩人在办公室里聊什么厂估价的事儿，那不就是要卖厂吗？
6: 我找他去。
7: 你找他那没用，他没在。刚才我听他们说啊，出去吃饭聊聊什么细节，要不是他走了，我赶这么早就溜了。
6: 卖厂这么大的事儿，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吗？
8: 当然不是，还能找你商量，有厂领导呢。
7: 反正这事儿你就自己知道行吗？我先走了啊，
6: 别往外说啊。

0: 哎呦，闺女，怎么了？这是，喘匀了，慢慢说。
1: 出事儿了？怎么了？
2: 出啥事儿了？
3: 哎，怎么着？段厂长怎么说的呀？
2: 段厂长说。

0: 他把肥小卖了，那这次是卖场的卖地啊，我这食堂怎么办啊？具体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说了，今天找人估价的事儿，还说把厂子卖了之后会给大家一笔补偿金。你说说，我是不是跟这食堂八字不合呀？自打我承包这食堂，先是赶上下岗，然后就是整顿，现在又要卖场，我真是服了。那不行了，那咱想想办法呀，我这食堂真干不下去了，我可怎么办呀？
1: 我在琢磨一事儿啊，之前一朵跟我聊过，说要不干脆就把厂子买下来，带着大伙一起干。哎呦，
0: 咱哪来那么多钱呀？拿什么买呀？多少钱啊？
1: 段长说，专家预估是100万左右。100万？
2: 还聊什么呀？哎，我跟你说，这一天天的，我烦死了。
3: 行了，回家吧，不想。
2: 我当初要不让他走就好了。你说他一惹事，就是个出8万来。 我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来？这不是活活把人给逼死吗？别着急，我想咱这几天凑凑还是能凑出来的。啊，我这样，我是给你准备了2万，收着，先解决你面前的问题，好吧？
0: 你的情谊，我记在心里了。哎呀，行了，别想了，明天再说呗。啊，来瞅瞅。嗯，这车怎么在这儿呢？徐叔他们今天没出去。哎，来福，你看，东西还在上面呢。都
1: 这点了，不应该啊。那徐叔在家呢。
4: 走，上去看看。走。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奋斗在北京被经纪公司给坑了，现在欠了8万，人还给扣下了。
1: 啊？不是，什么情况啊？报警了吗？
4: 现在不是报警，能解决的事儿。晴晴电话里跟我说，他跟经纪公司签了合同，他那属于违约，那钱就是违约金。
1: 白纸黑字都写在合同里呢，那要不然，咱们就去趟北京给他直接弄回来完了。
4: 顾桐，你可别冲动啊！你这跑别人地界上去撒野，这万一奋斗没捞出来，你被拉进去怎么办？
1: 都先别着急了，我安安师傅，一会儿咱再商量是报警还是怎么办吧。
4: 行，你赶紧去吧。
1: 你就别去了，我得去。你跟虎头那么冲动，我得去看着你们。不是你看着谁？陈一朵，你知道那都是什么人吗？你想把徐峰豆豆绑了，能是好人吗？就像你看的香港电影那些黑帮似的，再把你绑了，把你欺负了，这不拖累我们吗？
4: 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跟我编什么故事呢？你出去。
1: 我没编故事，我不是
4: 出去。
1: 变聪明了呀，没唬住。说的好像挺有道理，我得做点准备。想明白了啊？不是你拿这些家务事儿干嘛呀？哎，
4: 不是你说话人多吗？带着防身。

0: 喂，天恒哥。
1: 虎头，我不许你去北京。
2: 为什么呀？笨蛋，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跟徐如家说那句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捞不出来奋斗再把我搭进去啊？
1: 我平时也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但这次真不一样。奋斗什么人啊？那会儿在青岛的时候就天天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儿，这去北京也不知道惹了什么人。这说的好听一点是违约金，这万一被抓起来要的是赎金怎么办？
2: 奋斗什么人啊？什么不三不四啊？告诉你啊，那是我兄弟，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出事了我不能不管啊。
1: 不是虎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把钱借给他，大不了我们出都行，但是我就不想让你去。
2: 北京我必须去。
1: 我跟你结婚这么久以来，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日子苦，我也没嫌弃过你，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北京，那是因为我担心你。你说你这万一磕着碰着怎么办？妈怎么办？我怎么办？肚子里孩子怎么办？你嘴里只有你的兄弟，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行了，对不起，我刚才态度是急了点，别生我气了。放心，我去北京不会有事儿的，我向你保证，我到了那边我绝对不会冲动，我都听来福跟徐叔的，好吗？他们要钱，咱就给他钱。 我也不找事儿，好吗？放心，真的没事儿。反正是我兄弟啊，必须要去。

0: 反正他妈家里出事儿，反倒让人给都怪，没有把他给教育好，让你走心了，你放心。
1: 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给救出来。

0: 哎呀，一朵，你给我回去！
1: 妈，你别操心了，我得跟他们去。
0: 一个女孩家，你凑什么热闹啊你？
1: 我得跟着去。
2: 陈朵，你赶紧回去，你别闹了。
1: 谁跟你闹啊？我跟你说，你别想甩掉我。
3: 一朵，你回去吧，有他们哥几个就行了。
2: 哎，我操，你好好劝劝。妈，我们走了啊。
1: 啊，
2: 走师傅，咱
4: 走。
3: 好，我们走。
1: 哎，原来。
5: 听我说啊。我们去北京，我们还不知道奋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那边是不是会发生什么特殊情况。你是女孩子，你会吃亏的，而且我们还要分心照顾你。你相信我好吗？你在家等着，我会把他们的安全带回来的。
1: 天哥，我相信你，但是不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吗？我干什么都行的。
5: 你说过你相信我，你既然相信我，你就乖乖的在家里等着。
1: 那这个你拿着，里面有榔头、锤子、扳手。

0: 你千万要拦着来福，他从小就容易冲动，可千万不要让他上去干架了。如果你们真的谁不小心受伤了，里面还有红药水、紫药水，还有创口贴。
1: 好啦，
0: 你看里面。
1: 给你保证，一样都用不着，我会办。
2: 师傅，吃点东西吧。师傅，您就别担心了啊，奋斗不会有事儿的。

0: 总案终于过了，一朵，咱们晚上一起去庆祝一下吧。
1: 一朵，晚上想吃什么呀？问你呢，晚上想吃什么？
0: 火锅还是烤串？
2: 我就不去吃了，晚上家里还有点事儿，你们去吧。
1: 说不定啊，一朵和男朋友去约会呢。来，走吧。
3: 叔啊，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谁让咱们家奋斗脾气这么大呢，为了保护他，所以我们才出此下策。至于您刚才说这个什么绑架呀什么的，纯粹没有的事儿。再说了，哪有绑匪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坐在你跟前呢，是不是？
4: 那既然不是绑架，许奋斗人呢？
3: 他呀太冲动了，我怕他干出什么傻事儿，所以呢给他找个地方让他亲近亲近。你放心，绝对安全，我还找了两个兄弟24小时陪着他。
4: 不用你操心了，我们这就把人领走。
3: 好啊，各位，谁把徐奋斗的账给结一下。叔啊，您不知道奋斗这些年在北京飘，饥一顿饱一顿的，我看着挺心疼。所以呢平时跟我借个千儿八百的呢，说实话我真没打算要。我这人呢为兄弟花点钱我是愿意的。
5: 奋斗，有你这个大哥帮衬，他命好。哎，
4: 你说吧，你要请哪门子账？
3: 各位可能不知道，这奋斗啊刚到北京的时候跟我们签了一个合同，那么他现在呢非要走，拦也拦不住，我们公司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这个合同违约来执行啊。至于说你们现在跟我要人把人带走，那么公司找我，我找谁去？
6: 我明白了，你们就是坑蒙拐骗，骗人签合同，骗人违约金。
3: 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咱这么大的公司旗下签了70号艺人，再说现在有几个已经火了，你们说要是个个像奋斗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咱这公司不早就黄了吗？
4: 你既然说你们签了合同，那你拿出来我们看看。
6: 对啊，拿出来，这光听你说。
3: 奋斗那份呢在他自己手里，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专业的机构去鉴定。
5: 我知道奋斗呢在这儿肯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叔啊，千万别这么说，咱是自己人，你要这么说我心里难受。
5: 钱我肯定会还的，你能不能先让我见他一面？
3: 今天就是为难我，这公司不是我一人的，我说了不算。
5: 志，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让我听听他的声音也行？
3: 哎呦，想吧。你看，你看，脾气还是这么大。
7: 你个混蛋！你告诉我，你把奋斗干嘛了？
8: 虎头，虎头。

0: 跟我耍死狗是吧？来，朝这儿打。你要是不打，我瞧不起你。
1: 我干嘛你？别冲动！
2: 虎头，虎头，
3: 别冲动！
2: 钟哥是吧？合同我们看了，没有问题。你给我点时间，我们把钱凑齐了给您送过来，行吗？
0: 哎，这才叫引领上话嘛！
1: 明天，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奋斗最好别受伤，否则我跟你没完。
0: 哎，怎么说的跟交易似的？咱这是正规公司，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不对？
3: 是，您说的都对。
1: 我们走吧，马旭，走吧。

0: 这么快
1: 还喝啊？
0: 嗯，喝一点，喝一点。
1: 一朵没回来呢，就等着一朵一起吃吧。
2: 哦，哎，不用等他，他可能跟同事去吃饭。
1: 是，
2: 嗯，咱吃。
1: 哎呀，也不知道来福和他徐叔这几个人去北京的什么情况。
0: 哎呀，没事儿，但是有可能就是会罚点钱。要是再没什么别的事的话，过两天就回来了。
1: 你说这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饭多好，你要赶上这个事儿。
2: 就是啊。奋斗那孩子老不让人省心了，哎！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哎，我回来了。
2: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有跟同事去吃饭吗？
5: 我不想去。
0: 那赶紧洗洗手，洗洗手，吃饭吧。
5: 没事，我不饿，我先回房间了。
1: 哎，你给孩子拨出来留点啊。嗯。
6: 得找什么时候啊？找不着也得找啊。
7: 雷一朵，
5: 你那是什么情况？你没受伤吧？
7: 我这有事儿呢，回头再跟你说啊。
5: 喂，喂，没良心的东西，不知道我担心你。

0: 安慰了，新年快乐啊，越来越顺利。我接个电话啊。哎，一朵啊。
1: 天恒哥，你们今天怎么样啊？
0: 啊，挺好，已经见过那个公司负责人了。
1: 那毕来福呢？你可千万要拦着他啊，他太容易冲动了。上次火灾的事情就是他不管不顾的往里面冲。
0: 放心吧，他没事啊，奋斗也没事。顺利的话，我们大概明天就能回去了。
1: 真的，他没事就好。那你们明天定好时间，我去车站接你们。
0: 好。

0: 哎，一朵，广告拍得很好，我很喜欢那句广告语。是吗？我当时做提案的时候想了好久，什么是爱情？啊，我还有些事要处理，你等着我们回去啊。
1: 一朵，嗯，妈，别把饭吃了呀！谢谢妈。你这下高兴了吧？哎呀，知道你跟来福这打小感情就好，但是你是不是也得顾及一下人家曹经理的感受啊？你打了5分钟电话，4分钟都在说来福，你能让人家心里舒服吗？
2: 妈，我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他的。嗯，赶紧下楼看你女儿拍的广告吧。把饭吃了啊！知道了。哟，余叔，
3: 这么早啊？是早点了吗？
2: 吃过了。啊，昨天晚上呀，我不放心。 亲自去看了一下奋斗，哎呦，这小子哭的呀！说他对不起您，说他知道错了。钱，我给你带来了，你点点。哎，
3: 点什么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信得过您。
2: 钱我给你拿来了，奋斗人呢？
3: 您少一等会啊，马上告诉你地址。
4: 不好意思啊，
3: 钱不能给你们了。站住！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要出尔反尔是吧？
2: 错了，奋斗还在咱们手上，这钱就当给奋斗买个教训啊！
3: 没事，徐叔，相信我，已经没事了。走吧。
2: 等会儿，走不了。你们要这样的话，那我就对徐峰都不客气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

0: 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

0: 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

华树，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树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树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树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树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会的，你是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那我马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啊。
3: 黄树。

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90。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

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